0: 题的耀晨，那个我知道哈，那个我 OK， 没问题，没问题。那个因为耀晨很担心他刚刚说的话，那个说话的时候呢不够敬重，不够礼貌，不会啦。这个耀晨我懂。哎，我刚刚有说嘛，那个我选播的是魏如萱的歌曲啊。哎，那个歌名叫做哦，对，例如离开，例如离开。来，我们先来八点钟对时。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了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77.7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男子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9.7 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掉落塑胶板，北上 363.7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辅助车道的内线处理当中，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3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脚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215.2 到 215.1 公里之间，雾峰系统前内路间有往生猫咪，北上 187.6 公里过和美交流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东在丰市出口发生事故，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7: 这样准备，五、四、三
8: ，Action！
9: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0: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0: 8:04，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40。台74线啊，台74线淡季了，还有一个路况在国道一号哈，我刚刚看了，国道一号也就是后里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时速也落在40。好，

来到台74了，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Chelly 早安，来这个 Chelly， 你那个一些的费用有没有都缴光了哈？那个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账单哦，有没有都已经缴掉了，或者是有转账了就比较安心。好，来还有那个这位是什么？嘉欣也来了，嘉欣早安，一郎还有那个轩豪都欢迎你们，志军又成，还有魏强，好，魏强刚刚有说了一个展览是吗？好，我待会儿看一下啊，再跟大家来介绍，是在那个实验林哦，南投实验林，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啊，在那个7月1号，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就是7月1号。开始哦，9点钟一直到12月底，一整年台大实验林的管理处有一个走过森林的光影与足迹，台大实验林百年永续档案特展。哇，这有很多珍贵的档案呢，很多的回忆哦。好，那么当然在这一次啊，这个展览当中还有包括了多年经营的各项计划的成果，国产材利用，还有古老器材。我觉得如果喜欢森林的，喜欢大自然的啊，甚至呢有些同学他可能想要以后要念这个，都可以有机会去稍微去走一走啊。尤其呢台大实验林其实空气也蛮好的，也蛮不错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有机会的话，一整年啊，这个展览是一整年啊，也可以去台大实验林走一走。谢谢魏强，魏强也是我们的很忠心的这个很忠实的这个听众朋友，非常谢谢阿华是马来亚，高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没有消化，这里的车流量仍然大咯。阿华是来还有魏强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来1、2、3，哈哈哈！好，有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0800-000-123，魏佳莹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见下雨的声音。好嘞，目前呢在行车的部分啊，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呢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些些，没有完全消化哦，它现在还是在20公里左右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下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道1号啊，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哦，那个怡文还有文令。威令要准备去不是威令去上学，是他的宝贝们要去上学咯，啊，要去亲子馆哦。好，早安，欢迎你们可爱的小朋友，来依文阿姨也一起跟你们好不好哈，还有威令你们家的妈妈哦，也一起哦，啊，那个嘉伦阿姨很热情，他那个大声哈哈哈也是很哈哦哈，后来大家都一起来，那个诺哥在不在，崇佑还有那个佳慧都来了，我看到你们，来接波的密码一起来啊，跟着小朋友一起来，1、2、3，哈哈哈，很好哦。好啦，很多朋友都说呢，哪边可以打招呼，就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留言区啊，那个听朋友告诉我说，你就讲那个闪电区哦，好，闪电区啊，好，那个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留言。那我最新的就是跟大家讲的那个 po 文啊，就是那个在大墩文化中心7月8号之前呢，啊，那么我才前两天要把它po上去了。7月8号啊，之前在大墩文化中心的第3展览室有版画展，陈永清版画家的版画展啊。那么陈永清老师呢，已经作画大概有30多年，他其实是专精木刻版画。版画其实是很难的哦，他集结绘画、雕刻、印刷、对位很多的专业，缺一不可。都必须呢要有非常高的技术哈，所以呢这个创作30多年。不过呢，在这一次展出，其实有好多幅，老师还告诉我说，还有好多幅没拿出来。你看他的作品有多多，而且连国美馆、历史博物馆啊都是珍藏的。好，那么在这次大概有60幅的作品啊，那么很多的。

0: 作品呢都带有一些包括心灵的意象，但是他用画啊、哦，要用版画的把它具体像，把它具体出来，可以感受到说，也许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当中，哎，或许呢这一幅画给自己的一个启发。那还有包括了这个老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些在地的风情的这样的一个版画的作品也在其中，颜色都很鲜明哦，很喜欢那种色彩鲜明的颜色都蛮鲜明，看起来就觉得哇好正向哈、哦，所以我才会在那个po文上面说都会忍不住呢就直接大声哈哈哈了。好了，这个还记得我们说的那个吗？那段话，然后还有横批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枯干，有没有？我们是有讲这个，然后说一个横批，横批是什么？横批呢，就是呢要开启密码，来，就是哈哈哈。好啦，这个呢，就欢迎大家有空呢，可以去那个文化中心去走一走。大东文化中心，我后来才知道哈、哦，好像在中部，我们还可以到开放到晚上九点啊，因为那个陈永新老师他人是住在新竹嘛，所以呢，上次那个新竹县政府他们也有文化局，也是有长官来。他们说啊，很讶异，大东文化中心开放到晚上九点。我就说，对啊，台中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城市哈。好，所以呢，欢迎大家。那还有呢，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特别提到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哈。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其实我还蛮喜欢去的，但是只是说，你有时候在开车到下午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因为容易起雾嘛哈。好，那么看天气的状况，开车还是要特别注意，早点去会比较好。那一整年呢，从今天开始一整年，有那个走过森林的光影与足。足迹台大实验林百年永续档案特展，它最主要这个台大实验林已经管理处已经成立77周年了，对很多朋友来讲，也就是有很多记忆，成长的记忆都在台大实验林。我也记得以前小时候，爸爸也好像有带过我来这个地方来玩哦，所以都很多美好的记忆。那么在这次的特展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他们的计划成果展哈、哦，还有包括了国产材的利用、古老器材哦、老照片的展示哦，很珍贵的一些林业记忆哦啊，所以呢，都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不妨都可以。到这个台大实验林也可以去走走啊，大家可以做一些行程规划，因为已经暑假了嘛。那暑假的话呢，安全最重要哈、啊。那好，我如果再讲下去，还有好多好多可以跟大家提醒的。你看，唠唠念的那个性格又来了。好，所以总之就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去哪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安跟开心。哎，平安跟开心这是最重要，先有平安呐、啊、哈。那么开心的话呢，也会随之而来喽。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报火力灾，好，来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是村啊姐姐，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3: 大家好，我是姐姐树林。
0: 哎、啊，为什么有烧声的啦？大家好，
3: 安内
0: 哈，就、啊、
3: 是
0: 还没开嗓哟，
3: 吹冷气，然后踢被子，
0: 啊、是哈、哦，有那个有点小鼻音。
3: 对，可能是你踢被子了，今天要改进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是把被子盖好啊。
3: 对，
0: 好
3: 嘞、
0: 欸，来路况。
3: 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嗯，我们稍早的话是有两件事故，一件事故呢是在国一北上大概一百零。

0: 1.3公里处，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的话，在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大概还是有一点车多回堵的情形，就是在过了104公里处之后往北，整个时速呢还是没有恢复，没有提升。所以说如果等一下大家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就是在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那另外一件事故呢，是在国一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前，那这件事故的话呢也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南下台中出口还是有一点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啦，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再小心注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天先那个跳着讲一下，因为其实早上你们这边好像也有接到，就是在国四的
1: 通
0: 市出口，对，
1: 是
0: 通市出口，它那个事故啊，它是在国四下面的这个国丰路。那我们刚刚看监视器画面的话呢，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这个事故影响，目前要下丰市出口的这个排队长度啊，大概还有2公里左右，所以其实看起来就是刚过后丰出口的话就可以看到在排队的车潮，所以大家如果说时间上比较赶，可能上班快要来不及了，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走后丰交流道下高速公路这样子，可能会快一点点，但当然这个还是请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因为后丰交流道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已经没有回堵的那么严重了，那目前东向丰市出口的回堵的状况还是比较严重一点点，所以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
1: 就是它出口出下去嘛，出口下去的时候塞车。
0: 对，出口下去，我们出口下不去，然后包含平面道路的两车道也都是塞住的，所以
1: 是，
0: 对，所以整个要疏解可能没有这么的快，那大家就再稍微斟酌一下，要不要改走后丰出口这样子。
1: 他们是小车吗？还是大车？
0: 其实我看监视器画面，我看是至少有4台小客车，那有没有大车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1: 好，就是多部车的事故啦，所以在处理上面会花比较多时间。
0: 对，那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后续这个车潮回堵没有那么快疏解，所以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
1: 好的，
0: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啊，对不起，刚跳过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国道一号的话，北上在后里路段的这个拥塞车潮也都已经疏解了，但是呢，就是除了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过了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是有车多回堵情形以外呢，还有就是在刚刚也有提到南下的台中出口目前其实仍然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今天国道三号的北上快关出口一样在往台七四方向是有车都回堵的状况，所以还是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子。那另外呢，施工的部分，我们目前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45.5 到 144.6 过了三义沿线要到铜锣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整个施工的话预计会进行到7月3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也请大家行经这个北上的路段的时候再稍作留意一下。
1: 是。
0: 那另外我们今天的施工部分呢，一点点多，不会很
1: 点点
0: 没有像昨天没有像昨天那么多。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今天一样会是在120到116公里处，造桥地磅这个地方呢，内侧车道会封闭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135到137，也就是接近铜锣路段呢，会在内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南，在140到158.6过了铜锣沿线到后里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侧车道封闭进行一个设备的维护作业。那另外国道一号南向在225.5到229，也就是接近西罗路段呢，稍后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那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像这种施工路面维护工程啊，就是可能会封闭到超过一个车道的，我们通常是会在夜间进行啦，但是因为这个 225.5到229公里处的路段啊，我们之前有接获到有蛮多坑洞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今天

0: 先要先暂时在早上的时间封闭外二车道来做维护。那这个路段，对，这个西螺路段其实平常车流量也比较大，再加上这个施工影响的话，等一下就只会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大家可能再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这样子。
1: 是，好的。
0: 那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话呢，
1: 为什
0: 今
1: 么那么
0: 天
1: 好
0: 在
1: 笑？
0: 南向。不是，我刚刚有点喘不过气，
1: 对，我觉得你很激动的想要告诉大家，对，要特别
0: 就
1: 注意
0: 是
1: 的那种感觉，
0: 因为我今天想要讲一个跟我无关的那个宣导，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
1: OK，好，你先把路况的
0: OK，好，
1: 施工先讲
0: 对，
1: 完，
0: 我先把路
1: 对，
0: 况说完。
1: 好好
0: 好，
1: 好。
0: 来，就是国三南下141.4到142.3，在通宵路段，稍后呢，外侧车道会封闭进行边坡的修复作业。另外，就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24.5到26.8，在潭子路段呢，外侧车道今天会封闭进行一个防护网增设的工程。另外，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就是在晚上的。诶，今
1: 王
0: 天
1: 铁
0: 七月
1: 吗？
0: 一号，
1: 对，王铁吗？你是不是要
0: 对，
1: 讲
0: 王
1: 王铁
0: 铁，
1: 这个？
0: 我想要先讲那个院里啦，
1: 院里啊，好好好，院里来，来院里来，
0: 真是没有那个默契，没关系啦。
1: 好，没关系，来。
0: 院里的部分呢，因为它是在晚上的9点就封闭了，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南向院里到大甲的主线车道，也就是说，在9点过后，大家最远最远只能下院里交流道。那我们前几天有跟大家提醒，就是像这种全线封闭的工程，建议大家至少。就是可以的话啦，在一个小时前，就是在晚上8点赶快通过，这样子是比较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这样子，
1: 是，没错
0: 那
1: 啊。
0: 王田交流道的部分呢，会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做施工。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南向的王田出口，以及国一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也就是说，今天晚上10点过后呢。王田交流道，您只能从国一北上出口往大渡方向行驶。那这个施工，对不起，刚刚提到这两个施工，就是王田交流道以及南向院里的大甲的主线施工，这两个施工都会持续做，就是今天、明天都会有，所以这两天也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
1: 好
0: 好，
1: 的。
0: 讲完了。
1: 好，讲完了。那你要跟我讲什么？你要讲什么一
0: 哦，
1: 个跟
0: 对，
1: 你无关的事情？
0: 就是因为昨天那个结业式嘛，就是应该很多小朋友、大朋友，没有大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然后
1: 哎，
0: 放
1: 不一
0: 暑假
1: 定
0: 可
1: 呢。你
0: 能
1: 这个学
0: 会，
1: 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搞不好真的还有那个
0: 是，
1: 长者有
0: 哦，
1: 结
0: 也
1: 识哈，对不
0: 是，
1: 对？好，
0: 对。
1: 大家结识，然后呢，然后呢？
0: 好，重点是呢，因为暑假到了，可能大家暑假作业写完了，也有可能没写完，但是可能会跟同学相约出去玩。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尤其暑假期间，会每年都有很多那种，就是可能有去一些溪边有发生一些不好状况的这个新闻出来，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小朋友，因为这个。你们就是要好好把握这个暑假，因为暑假很珍贵。我现在很喜欢暑假，就是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玩水的话，一定要找有合格救生员在旁边，就是守望的那个水域。那如果说真的对这个地方不熟，请大家就是不要贸然的下水。那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就是放假不一定是要周末，就是有空的时候也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但是也要请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好。好，小朋友就是不要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来避免这样子，因为真的每年太多这种新闻
1: 没
0: 了，
1: 错，没
0: 所
1: 错。
0: 以刚好昨天结业式，我想说今天跟大家聊聊天，
1: 我跟你讲，
0: 多嘴一
1: 你
0: 下。
1: 还说我们没默契。我跟你讲，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注意安全事情。然后因为这个部分，水域的部分，我没时间讲到。我很想讲，你就帮我讲了。来，give me five，啪。太有默契了，你看看哈。所以呢，剩下10秒钟，猫会怎么叫？喵喵。羊会怎么叫？
0: 喵喵，
1: 啊，
0: 妹
1: 羊就
0: 妹，
1: 咩。鸡会怎么叫？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机会是留
0: 是
1: 给
0: 这个
1: 准备
0: 答案
1: 好的人，
0: 吗？
1: 没错，答对
0: 今天答
1: 了，所
0: 对了，
1: 以
0: 今天答对了，耶！
1: 答
0: 谢谢
1: 对
0: 大
1: 了，所
0: 家。
1: 以呢，暑假期间把握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开学之后功课更好，对不对？好。
0: 对，但是还是要记得写功课
1: 要写功课，要写功课哈！好啦，我是交口嘴边话的妹妹真情，
0: 而且姐姐树林，
1: 明仔再
0: 我
1: 见
0: 们。
1: 呢，
0: 没
1: 我
0: 啊，我们要下次见了。
1: 好啦，拜再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哈、啊，刚刚呢，我们的陈娜姐姐说了，在丰势路的出口，国道四号往东丰势路的出口，因为有事故，塞车很严重，连带的国丰路也受到影响。国道四号哈、啊，丰势路出口处，连国丰路都受到影响啊，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是塞车，准备听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告，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延长对台湾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菲律宾14天待遇，措施今天起生效至2027年6月30号。由于菲律宾提供台湾旅客14天免签入境的措施在昨天到期，一度引发近期规划到菲律宾旅游的台湾民众的疑虑。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与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通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拟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3: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可能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2: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司法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警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在新北市树林区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并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海巡署专修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5: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4: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7: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

0: 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5: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6: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我从事的是公务人员的工作。当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我抬头看会看到天边的一颗星，那颗星虽然离我很远，但是它让我可以体验到生命在最黑暗最谷底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明灯，一丝温暖会照亮你的心。如果你现在是挫折感很深，请你抬头看看天空，不管是白天的清晨或是夜晚的星光，总有一丝温暖的光芒在关心你，希望可以带给你温暖。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志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我是郑琴。8:39来台74线，有些路段还在塞哈。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路段，行车速度已经慢了，因为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彰化路段哈，彰化路段这里往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国道四号后峰路段，这里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下了那个后峰之后啊，也就是在丰势路的出口国丰路这里，车流量呢都非常大。朋友们说，

很塞啦，几乎是动弹不得了。如果需要的话，可能赶快改道行驶，来得及的话就改道行驶，也许还会再处理一阵子啊。好，那么诶，等一下啊，刚刚那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啊，那个什么纯拉 JZ 高速公路局已经告诉我们说刚刚已经排除，但是他这边的行车速度齁、哦、还是很慢，所以呢如果说你还是赶时间的话，建议还是改道行驶。但事故齁、哦、事故那么高公局刚刚有提到说已经排除，刚刚才排除齁、哦、车流量还在消化当中，若是呢您这个刚好经过这里，但是呢又还来得及想要改道行驶的话，建议还是先改道，因为这边还没有完全消化哈。好，来，这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势路的出口处往潭子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事故呢已经处理，但是呢整个车流量仍然还是没有消化，还在这里呢慢慢消化当中。好，那么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51.1 过了院里路段，那次路径有一只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它比较北部了，湖口服务区往南，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爱谢你爱注意哦，很喝哈。呵，一如我看到你了，一如还有前兵哈，前兵早安，欢迎您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关于 Angel 你爱听爱歌来啊，来陈绮贞的小步舞曲，光甜啤酒还在车上吗？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我是列车长郑晴。

新竹系统啊，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双向啊，那么它衔接处就是新竹系统，它衔接从国一国三这整个衔接上去，车流量都是大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200公里啊，彰化交流道到201也都是车多。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07.8到207.9，过了乌日外侧呢，有两个篮子掉落，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好，那么特别注意一下了，因为那个有篮子，有些朋友会紧急刹车。国道三号南下207.8到207.9，过了乌日外侧有两个篮子。国道四号，也就是呢丰势路出口这里呢，塞车还在消化当中。来，这首是福福福福是你点的歌吗？张学友的蓝雨。

好，来那个大家都很喜欢那种回忆啊，一些经典的歌曲哦，都觉得有一些经典歌曲的歌词很有意境啊。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彰化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啦。来，那么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我们接获到在往雾峰的方向潭子路段慈济医院附近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台74线往雾峰潭子路段在慈济医院附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

这首呢是亚伦卡特的 I'm gonna miss you forever。 来8:53，彰化路段呢，彰化现在呢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它这边是有什么有那个施工工程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啊。好，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要衔接，从台74线衔接上去啊，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但是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台74线的太原到台子往彰化，还有五权西往五峰，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

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啊，这衔接处车流量都是大的。台七十四线往东就是往雾峰潭子路段慈济医院附近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好，那么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呢，在中彰往雾峰潭子路段在慈济医院附近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台七十四线往西24.8往快关太原路段外侧呢是有抛锚车。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也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啊，如果是有一些路况是我们遗漏的，或者是呢，朋友们可能有看到，但是我们可能在传达上面是错误的，都麻烦您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啊，有时候会有一些的落差。我们希望呢，能够资讯更完整，让后方的驾驶朋友更安心。好，0800-000-123。

来来，8:58，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往东就是往雾峰、潭子路段、慈济医院附近啊，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地方往东20.2往雾峰的方向，潭子路段啊，在慈济医院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啊是有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嗯，来。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湖口服务区，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彰化交流道哈，这里的车流量也是大的。台74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五泉溪

往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好，那么再补充一下，台74线往东 20.2 潭子路段，因为它慈济这里有事故发生，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的车流量是大的哦。来，国道3号掉了篮子了，是在国道3号南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公里高科入口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0.2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路间发生大货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的中丰到机场系统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过木栅有许多砖块掉在路间车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7.8 到 207.9 公里之间过乌日有两个篮子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2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内线跟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往西 24.8 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维生素 A、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28公里到160头屋到后里路段，那次有清扫工程哈。那么这是呢有垃圾的清理工程，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28到160头屋到后里路段，那次有垃圾的清理。那么在台74线往东，就是在 20.2 潭子路段慈济医院附近，因为有事故哦，所以呢要请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敲马西就贼就贼哦，哈，爱塞里哦，特别注意一下。好，有任何路况呢，要提供你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给我们喽，0800-000-123。来，这是呢曾伯钧的90后的我们。

份哦，七月份已经开始要缴交汽机车的公路养管费，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不过呢，它现在汽燃费已经改叫了公路养管费。好，公路养管费啊，已经开征了。好，所以呢，不要忘记了。那么七月份呢，该缴的还是要缴。其实有很多那个账单，有没有啊？那么通常收到之后，有些人会说啊，等等等等，等到什么时候？有些人很固定，那没问题了。就是最担心的就是啊，等一下，等一下啊，等到最后呢，最后一天来不及。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啊。好，公路养管费就是汽燃费啊。那么即将要在这个。七月不是即将了，是今天开始了。七月一号已经开征喽，缴纳期限呢只有31天哦。好，所以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该缴的时候还是要缴。那公路养管费，你们可能现在如果听到这个词还是觉得蛮陌生的啊。这也是呢在2025年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汽车的燃料使用费的修法，已经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一个最喜公路养管费，简称公路养管费。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就真的就是要把它念熟一点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汽燃费这件事情了哈。好，汽车燃料使用费啊，其实它使用这个名称已经使用大概一甲子了，哇，很早前很早，因为它都是一种习惯哦。过去是因为就是

刚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稍微提到了，就是说呢，以前都是以燃料嘛哈为计算的基础来命名的，但实际征收呢，它的目的并不是说购买燃料，而是呢依照公路法的作为道路的修建、养护跟交通安全管理的用途专用的财源，所以呢把它证明了叫做公路养管费。那就是呢顾名思义，大家听到公路养管费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缴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的时候啊，它不是为了购买燃料，而是呢在作为道路的修建、养护、交通安全的管理这些的专用的用途啊。好，所以呢这个就大家就会比较能够理解啊。那么以前呢大家可能就会有所谓的那种牌照税啊，大家就会跟着牌照税一起念嘛啊，因为把汽燃费啊讲成燃料税啊，然后还有牌照税啊，所以呢就是呢就一起这样子念，牌照税、所得税、汽燃费税，大家都会觉得什么税什么税哈。好了，不过说实在哈，那么在经过调查之后，那个现行的法规里面并没有一个税叫做燃料税的。对，所以呢为什么就我们去加油的时候啊，什么油钱里面都是包含了货物税、营业税、石油基金，它就是没有燃料税这件事情啊。很有趣哦，这个其实有时候有些的历史的从以前啊刚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称一直延续到现在啊，那么当然就是有时间太久都没有去更改啊，那现在重新的证明，所以呢对大家来说从现在去想到说哦原来以前是这样的意思，就会更明白所以为什么叫现在叫做公路养管费啊，这也是最后是证明的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汽燃费，我们说汽车燃料使用费，其实是作为道路修建、养护跟汽车管理这些的用途的财源。好啦，总之呢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记得去缴费，这很重要了。怎么办？我又想到了那个太冷了，我又要把小明端出来。为什么小明去了超商之后，大家都听过这个？我一直在查，一直在那个把他那个分支出去哈，我专心讲一下为什么小明去超商之后他坐着轮椅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缴费了。可怜的小明啊，每次都要用小明的名字。好啦，不过呢就说到缴费就是想到了大家去缴费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啦。来，黄品源梁咏琪的珍惜我的爱。

这是黄品源跟梁咏琪的珍惜我的爱。好，来，现在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因为这里在进行工程啊，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在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从台74线衔接到大雅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草湖，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以及呢潭子这沿线路段啊，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时速落在40。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松竹路往北屯，崇德路前外侧也有工程。好，刚刚我们接获到了，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往东的地方啊，就是 20.2 往雾峰潭子路段，在慈济医院附近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事故排除了。

好，这首呢是陈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啊。说到练习失去你啊，就失去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都很不愿意，包括离开啊失去，对不对？齁，我上次看到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是那个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董事长许金川。你知道其实他就讲到那个回光返照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他是会有一些的医学的依据跟尝试，可是他是真的叫做回光返照吗？并不是，其实是有一些的医学的原理的哈。好，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民府文玉瑞婷，瑞婷早安哦。好，瑞婷我看到了以琳，哎，对，那个以琳特别介绍说，那个北屯的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哈，因为暑假开始了嘛哈，大家如果有那个想要去运动啊，或者是有一个正常的、正当的休闲活动的话啊，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哎，是今天吗？还是明天开幕？明天正式开幕哦。好，他说呢，有很多设施。对，还有冰宫，不过呢冰宫现在应该还是暂停营运了哈。啊，总之呢大家都可以去走走，其实我跟你讲，真的在中部有好多的地方，很多的点都还蛮不错的，像我今天跟大家讲说台大实验林嘛哈，有一些的展览，那再加上还有呢，我的 po 文上面写说大墩文化中心最近有陈永清版画家的展览，也都可以哈，去看看，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部来展出，蛮特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说版画到底他是怎么样的能够来创作出来，可以倒是可以去走一走哈。好，都在暑假的时候啊，或许呢能够安排一些的艺文活动，哎，或者是呢一些休闲的旅游，或者是一些的那个什么等等啦、啊，总之呢可以让自己不会觉得很无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每次呢一整天下来之后，就觉得好像呢人还是累累的，心还是空空的。最好呢就是呢把心填满，哎，就可以呢有增加一些的一些知识啦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气息啊，让自己的心可以好好休息。你知道身体要休息，心也要休息，心要怎么样才能休息跟满足，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去规划规划的哈。好啦，那个最主要是平安最重要啊。那么还有很多包括了我们就说了什么水域啊，水域的安全啊等等啊，这些啊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还有登山啊，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好，来曾文，对，多喝水，多喝水，还有瑞婷依琳啊，还有那个光挺啤酒都还在哦。有啦，那个也一定有朋友说过，有啦，我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啦哈。好，谢谢文智，文智早安，建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彰化交流道这一路啊，这一路往南行车速度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行车速度有在消化，大概落在40到60，已经提升速度了。好，那么湖口到竹北时速40到60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慢的。大概是落在20。好，来，那么在台74线，它要衔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好，那么刚刚呢，我们有跟朋友们提到了许金川教授呢，他特别讲到了有关于回光返照，其实呢，包括了你知道唐朝诗人元稹啊，有那个在诗中他就提到，他说病中哦，他听到好友。大诗人白居易，好，因为被贬到那个江州，有没有？好，然后呢，就那个做一个很像是闲职的司马啊，就好像就突然就觉得很震惊，怎么会是这样？然后突然从那个。

个床上啊坐起来啊，所以呢写下了一个千古名句：“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有没有这首诗？那个“垂死病中惊坐起，惊坐起”，很多人会觉得说，哎，突然他本来已经昏迷很久，他就突然醒来，是回光返照。我们大家都真的就觉得说，在那个时刻好像很珍惜该吃的啊，或者是说有些梳洗啦，或者是该说的一些什么话，就在那时候啊，那么很快的可能就是病人就会在最后就离开了哈。好，那么当然对医生来说呢，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许金川来说，他怎么看这件事情哈？他说从医学的角度啊，为什么有一些的病人他本来就已经快不行，他会突然起来，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人在一息尚存的时候，他如果说听到了一些重大的噩耗，交感神经的兴奋，还有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心跳加快，血压上升，在短时间的确在医学上的确有这件事情，就是呢他可能会清醒坐起，甚至讲几句话，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就是回光返照。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他是疾病本身，他疾病本身还存留一些的反应能力，那当然就是这个很像是一个用电的电池或是加油那个油啦，就是说你会发现它已经快没油了，你都觉得它没油它停住了，但是你好像摇一摇或者是等一下它又开始可以发动，类似是这样子啊，就有点是像疾病本身它还是有一些的反应能力。比如说癌症末期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在短时间短暂的清醒跟家人说话交代事情，好，这是也会让大家觉得很珍贵，有没有？那也好像是回光，但是呢在医学上未必代表他是病情的逆转，未必哦。好，那个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本身还保有一些的反应能力，就在那个时刻用完就没了。另外一个就是失血过多的人，他在血压完全垮掉之前，他也还可能也会有一些短暂的意识，也是呢那个保有一些反应能力，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甚至他还可以起来说说话，你会觉得说他昨天还好好的啊，怎么会变成是这样子？对，因为他可能那个最后出血没有止血的话，循环就撑不住，很快就会倒下来了啊。那这也是呢在失血过多的人会出现的，就是保有一点反应能力，就是剩下一点点。肝癌末期也会常见意识的改变，比如说肝脏它原本是负责解毒，像人体里面的化学的工厂啦，废物的处理厂，但如果说呢肝病比较严重的话，它血液当中的氨这些的毒素就没有办法代谢，它可能就会出现了那个肝昏迷，然后病人就会从嗜睡、反应迟钝、胡言乱语逐渐进入到昏迷了。那肝的昏迷并不会说完全没有机会，如果说呢它的感染啊，或者是一些的肠胃道的出血啦、便秘啦、药物或是电解质的失衡的诱发，它经过治疗好像血液中的氨有下降，有可能它还会再清醒啊，这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说肝癌末期或是肝功能全面衰竭了，它能够再坐起来的机会就比较少。好，那么像猛暴性的肝炎，它如果及早治疗，必要时洗肝或是换肝，也有可能它也有可能再次的从鬼门关前被拉回来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脑内中风，脑中风或是脑血压脑压上升会让昏迷不醒，如果能够及时处理，我们就会说有那个黄金时间，对不对？那能够及时处理控制出血，他还是会慢慢有可能有机会啦，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所以呢医生就说，人能够意识清楚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绝对不是理所当然。比如说肝要解毒啦，肺要呼吸啊，心脏要跳啊，肾脏要排毒啊，大脑要运转，或是血液要循环，血糖、水分、电解质、内分泌、荷尔蒙都要刚刚好，所以它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当然最终呢，我们最好的就是现代医学就是提醒大家，不要等到垂死病中，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诗人所写的垂死病中惊坐起，不要等到垂死病中，而是平常我们就要开始去注意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渐渐的那个变红字啦，血压升高啦，血糖飙高啦，心情不好啊，这些呢真的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它，能够在还能够没有理所当然呢，还能够好好的来保护它的时候呢，就好好的让它变得健健康康的。好啦，来准备听新闻啦，健康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遇两起强震，罹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伤者增加到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的传染病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包括麻疹、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以及疟疾等。这场地震被视为拉丁美洲史上最惨重的地震之一，外界担心数百万人正面临缺乏卫生设施与基本生活物资的窘境。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7岁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声称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的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远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5: 远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因应科技发达，贿选手法也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6: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7: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6: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内政部关心您。哦嗨哟，我是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德斯，阿千桑，お元気ですか？嗨，元気です。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ですか？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3: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です呢。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4: 大丈夫です。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愛してる。
3: 嗨，でも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4: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ギャギャですね。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
0: 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39，我是郑琴。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前外侧是有工程哦。好，来，现在整个路况呢，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丰势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那个丰势路那边，本来是因为塞车嘛，哈，车流量比较大，因为有受到事故影响，现在都已经排除。还有国道一号靠近台中交流道出口处，原本的事故也都排除了。不过呢，因为受到工程的影响，像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那么这个越塞越长了，本来只有塞2公里，现在呢1、2、3、4、5、6、7啊7公里耶啊，好，所以呢现在彰化系统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车流量相当大，从195到203，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呢大概也有2公里长的塞车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啊，台74线的地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哦，台74线车流量大概都消化的差不多，但是呢潭子哦，我刚刚看了一下，潭子在往东的方向，就是往雾峰的方向，

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特别注意。来，是哪一位朋友要点播《珍重我的爱》？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哦，《珍重我的爱》也是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哦。桂柔，还有曾文、明府、文玉、瑞婷，哦，是瑞婷，你想要听的是不是《珍重我的爱》？来来来，这首。

那个瑞婷想要听杨林的版本吗？可是我点播到是那个陈亮颖跟刘家昌的版本啊，希望你也会喜欢咯。好，来9:4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时速呢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到南屯啊，这里的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时速呢也是落在4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掐马西就贼你咋两秒20公里哦。阿Kira来了，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威斯比啊，史宾塞呗也来了哈，还有子文，都看到你们豪志啊，豪志还在吗？啊，还有那个豪哥也来 ，Sega 俊廷 ，Tony 瑞江圣杰员外。

这时候听到雪就觉得啊，好凉好凉。好，来彰化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好慢好慢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哦。萧敬腾的《被遗忘的时光》，小英早安。

被遗忘的时光，这也是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啊。不过呢，是另外一个版本啊，是萧敬腾的版本，蔡琴唱过这首歌，对吧？哈。好啦，来，有时候啊，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看到一些朋友给我的回信啊。那么，我真的很感谢很多朋友们，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很信任。很信任郑晴，我非常谢谢你们，就会把自己心里面很深的一个难过或者是很痛的事情啊跟我分享啊。好，有时候看我都会，尤其刚好又在播那个歌啊，是很抒情，你知道吗？我都会觉得那个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啊。好了，不过呢，有些欢乐，有些是在生活当中的辛苦，我都接收到了啊。就是你们给我一些的讯息，我都很希望透过一些的歌曲，希望能够带给帮我们祝福或是安慰啊。那么也谢谢，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那么信任我啊。也希望呢，三个小时的节目都可以带给大家，至少呢，在这三个小时当中，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啊。那么做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我觉得做节目就是要做真实的自己，这个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那么好像过度包装啊。那么有时候过度包装反而觉得自己也是觉得卡卡的哈，要包装要顺应的很多人的眼光等等，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卡。所以我就宁可就是我希望真诚的我现在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但是呢该能够提供给大家的一些资讯，我会尽量的能够去带给大家。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哎，你真的很宠粉。我就想说，哎，真的好像我好像是呢哈，没办法拒绝。好了，来9:54，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一路往南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路段，王田哈，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特别注意。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哈，在那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彰化战备道这里，内侧因为有工程，造成后方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02到203彰化战备道前内侧因为有工程哈，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慢。西滨路段北上163过了深港，车道上有一些散落物影响到行车，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你听到背景音乐是那个祝你幸福哈，凤飞飞，我待会儿会重新再播一次，让大家可以重新的来听。那这首歌我要特别的祝福

那个什么，怎么忘了啊？对，员外，员外这首歌要送给你。还有鸡泉，鸡泉有没有在线上啊？还有那个嘉宏，可爱的嘉宏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哈？祝福你们哦。好，还有很多的朋友们，若是你刚好也在听到这首歌曲，同样的一样能够呢把这样的一个祝福送给大家。这是之前朋友们也很想听到凤飞飞的祝你幸福哦，但是就拍死，其实呢有时候每一天的节目哦，那个节目量的资讯啦，或者是呢有时候又要因应呢那个列车长哈、哦，那个我们这个五金行的老板娘哈、哦，脑袋瓜那个脑袋有时候呢会那个没有办法衔接的非常的流畅哈、哦，忘东忘西哈、哦，所以呢就会那个拖到最后才发现啊，继续关哈、哦、还没播啦哈、哦、啊，但是呢某个程度来说呢，你会发现到说，哎，其实这首歌什么时候播，或者是刚刚好在这个时候播出，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祝福的话，那更好，那个点更好。好啦，最后一首歌也就是凤飞飞的祝你幸福，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也祝福那个鸡犬呢、哦、还有那个员外谢谢你哦，好，谢谢你，还有那个你的孙女哦，希望呢能够在上课的时候都一切的开心平安哦。好啦，祝福大家了，明天别忘了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现在彰化很塞哦，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往田路段也是塞车。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土城交流道。国道五号南下13.1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过深港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1.7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又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尽管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想。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欢迎来到七月一号哦，这下半年一开始的第一天的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快115年过去一半了啊、哦！那今天呢，对很多人来讲，完全是不同的生活模式啊。因为从今天开始放暑假了，那有很多也因应暑假的关系，也都会做一些调整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哈、哦，有一些因为暑假而调整的事项。比方说呢，你如果搭公车，可能有一些公车，哎，怎么突然间没来了？好，不是因为突然间没来，而是因为暑假的关系啊、哦。好，平常呢，台中市交通局会贴心服务学生，有200号、500路啊、700路跟900路，属于跳蛙干线公车，就是卡金啊，快车就对了啊、哦。那因应暑假搭车需求减少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到8月28号是暂停服务。那加开的区间车、沿绕这些路线的班距也会进行调整或者是暂停哦，并且以暑假班表来发车。那8月31号新学期开始就全面恢复，一般公车维持正常发车哦。好，会有这个跳蛙干线公车，主要是运用停靠少数主要的站点啊、哦，采密集发车的方式，缩短学生搭车的时间。那么也成为台中市各学区通学的快捷专车啊、哦，所以的生活好评。那因为七月份暑假到了啊、哦，所以考量学生通勤的需求降低了，而影响公车搭乘效率，所以依往例啊、哦，针对这为期2个月的暑假，也实施暂停跳蛙的公车服务哦。那目前台中市有200路、500路、700路、900路这些路线的跳蛙公车，其中200路的跳蛙公车行驶是从亚大医院到台中女中，主要行经台中路、大里区中心路、雾峰区中正路这些跳蛙式的路线，停靠107路、108路跟200路的一个重点站位。那除了平日行驶，例假日跟寒暑假都会暂停予以停驶、哦、那另外500路的跳蛙公车路线是从大雅区的中义里，就是中科实验高中到台中车站，那么行驶路线以中清路为主，而700路跳蛙公车从丰原高中行驶到明德高中，主要行驶崇德路。那至于另外一条搭乘率相当高的900路的跳蛙公车，主要行驶是三明路三段北屯路、潭子中山路、丰原区的丰原区的中山路，然后到丰原高中，在平日尖峰行驶，那例假日跟寒暑假都是暂停停驶的一个状况哈，就暂时停驶的状况。好，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是公车族，经常搭公车，或是暑假你才需要搭公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些班次啊。那另外从7月1号开始呢，也开始进入暑假，那当然青少年的安全，这个每一年都会有青春专案啊，从今天开始正式起跑。那昨天晚上呢，彰化县警察局局长陈世煌呢，就跟在这个县长王惠美的任务提示之后呢，亲自带队到 KTV 网咖，还有青少年经常出比较高风险的场所、哦、展开预防性的稽查跟临检，也呼吁业者要守法经营，提供优质安全的休闲空间啊。当然，对于家长来讲，暑假开始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时间点啊、哦，就很多很多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放假之后到底要怎么样陪伴、哦、怎么样关心，怎么样互动，然后还是要帮他们安排怎么样的暑假活动，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真的像是劳心劳力啊、哦。好，希望大家都有愉快的暑假咯、哦、好好的好好的有一个亲子可以更多互动的一些时间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从路网图当中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是过了王田之后大概18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哦、那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

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大概1公里左右。那国一南下部分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是会有间歇性车流，速度稍微会受到一些些影响，车子也比较多。那往南从彰化系统过后就开始塞了，这是因为在过了彰化交流道南下202公里开始，这里呢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哦，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回堵到了彰化系统，沿途是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从243公里这边开始，一路到245公里，沿途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行进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过了育才北路之后，外侧有道路跟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有一些交围，然后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靠近崇德路外侧有下水道的污水工程在进行，有些施工围篱，但这个施工有影响到后方行车，车速有比较缓慢一些。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63公里，这是过深港接近中彰大桥之前，车道上面有一些掉落物，那公务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虽然大家放暑假，但是警广还是不打烊哦，有路况通报而是免付费的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季颖如，我在电视台工作，是拍摄纪录片的编导。我的工作哲学是学会珍惜，放下执着，随顺因缘。在电视台有长达10年，经常往返不同国家间记录拍摄，不同国度工作，考验与变数都相当多。拍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往往会需要许多不可思议的缘分才能促成。也因为纪录片拍摄，让我学会感恩。谢谢故事主角愿意让我们走进他的生命，愿意分享他的喜怒哀乐，我由衷感谢这份接纳。每一个记录的故事都像是在带领我走了一段旅程，让我有机会打开视野，刺激我对生命进行叩问。而这些走过的旅程，遇见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都教会了我学习从更大的尺度来看我们的时代，不拘泥，不执着，不管走哪一条路都能一样缤纷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刚接触到说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9.3公里，这是往快官方向，在德芳南路过后哦，内侧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哦，辖区分局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在台74线西向29.3公里往快官过德芳南路之后，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路段还是依旧车多的哦，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是过了王田之后185公里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那往北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也因为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堵车状况。再往南的话，受到南下202公里过彰化交流道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将近到了彰化系统哦。那如果赶时间，可能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那此外，在国一南下部分，这是来到云林系统交流道这边开始啊，一路到了大概接近斗南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车多，速度缓慢，特别在施工路段的地方啊，那么沿途行进速度是相当慢的啊，会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多注意小心了。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晶片股领涨的情况之下，费城半导体礼拜二涨了将近 4%， 而台积电 ADR 则飙涨了 5%。 那么受此激励，台股今天呢，在台积电开盘大涨带动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 108.79 点，以 46,234.7 点开出。在晶圆双雄，然后矽晶圆以及 ABF 再版 IC 设计

0: AI 低轨道以及被动元件这些热门类股领攻之下呢，将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1000点哦，上涨了1168点，指数来到47293点。不过目前整个涨幅呢有稍微收敛一些些，不过目前还是上涨了有858点，指数来到46984点，成交金额是7068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6.58点，指数来到433.55点，成交金额是1455亿。而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哦，那么目前是涨跌互见的。日经股价指数开盘其实大涨有1000点以上，不过目前整个逆势反转，然后现在剩下上涨了147点，指数来到70209点。而韩国综合指数开盘也上涨，不过随即后来反转下杀，目前下跌了205点，指数来到82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45点，指数来到2288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3点，指数来到410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2: 我是同众和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0: 好，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因为其实中央气象署哦，在今天早上啊，其实就有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这个特报哦，高温的资讯特报哦。今天呢，白天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都会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那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气温呢会来到36度以上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哦，非必要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哦。那而且如果你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保持通风跟凉爽哦，所以建议采取人体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式，或者是山风以及利用冰袋降温等等啊。那另外要特别关怀是老人家、小孩、慢性病人、肥胖的还有服用药物者以及弱势族群、户外工作运动的人哦，这个都要尽量远离高温的环境哦。那其实现在户外也有一些开始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大伞啊哈，在帮大家做遮阴哦。其实以前去韩国看到的时候，哇，觉得很特别。那现在台湾其实也面临这个高温的情况哦，所以也开始都有一些预防高温啊、防晒的一些设施陆陆续续会出现哦。那当然很多人因为工作关系没办法。或要办事情而进进出出冷气房也是要特别注意，这都很容易因为温差的关系而造成了中暑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呢，目前在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部分，目前新竹 31.5 度，后龙 30.7 度，台中 32.1 度，田中 31.6 度，古坑 31.7 度，嘉义32 度，日月潭是26 度，这是目前中部地区测到的即时温度。那路况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29.3公里往快关，在过德芳南路之后，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辖区分局已经派员警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那至于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分别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18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状况。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慢慢疏解，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 漏了一个国道一号北上呢，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那一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此外呢，国

南下过了彰化交流道202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哦，大概将近快到彰化系统哦。目前回堵大概有差不多4-5公里左右，大概在国一南下195-196公里附近哦，车速会开始慢下来，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国一南下则是大概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这里一路到斗南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施工路段同样车多，速度依旧是缓慢的情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来送上来自于凯西马斯葛雷夫所演唱的歌曲 Mexico Honey， 待会儿关心10:30警广新闻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齐扬，尤其半导体族群表现强劲，激励今天台股开高，早盘上涨超过千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加权指数最高来到47293点，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有鉴于50%幼儿的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所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

0: 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八个月内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将有12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毅均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2: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哈。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1: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是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除了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3: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4: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3: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2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7月3号到5号1连3天有3场大型活动，警方针对周边的成功二路及中华五路加强疏导，呼吁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前往。记者许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表示，1连3天大型活动分别是梦时代啤酒节、好事多新高雄店开幕，以及高雄展览馆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预期将涌入大量车潮。前镇分局交通组巡官罗思棉说，
6: 预估周边道路车流量增加，警方将加强交通疏导，并视车流实施弹性管制。其中成功二路南往北方向将禁止左转中情路及致客路进入好事多，建议用路人可由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顺向右转致客路、复兴四路或中情路进入。
5: 前镇警分局建议市民及游客7月3号到5号可多利用高雄捷运及轻轨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活动会场，降低交通拥塞及排队时间，共同维护优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是高炎热，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风向上比较偏东南风，所以今天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发生，至于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太阳非常大的一个天气。午后的时候，在中部以北跟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今天午后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过了中午，在比较靠山区的朋友们仍然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西半部中午前后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一些地方来到36度以上，所以今天外出也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

0: 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得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吼，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白救古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气象新闻过后呢，再回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消息，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9.3公里，要往快关哦，在过了德芳南路之后，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因为在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18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大概也有2-3公里左右，而且感觉这边车速越来越慢哦。那另外再往北的话，目前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的车多。此外呢，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接近竹北有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再往南的话，目前在过了彰化系统大概195公里附近开始车多，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南下过了彰化交流道202公里内侧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的。那再往南呢，在南下大概在云林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大上来讲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好，今天我们有来宾来到节目现场啊、哦，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材料试验所的主任黄雄成主任哦，主任好。
5: 好，季谦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来这个主任哦，好，这个您到材试所哦，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5: 是，那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大概在这个民国94年啊，齁、嗯、民国94年就进入这个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齁，那在这个为了配合这个整个政府的这个组织改造，所以在这个107年齁 ,107年的时候，那就来到了这个交通部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那在111年的时候，更正，在109年的时候来到了材料试验所担任副主任。
4: 好，大家听材料试验所可能不是做工程的人，或者是不是这一类的不懂工程的人，可能就不太熟悉材料试验所是什么样一个单位，可不可以请这个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那在工程当中它负责是什么样一个角色呢？
5: 是。

0: 那跟各位那个听众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大家其实这个材料试验所啊，一般的听到这个材料试验所的这个民众都会很好奇说，诶，我们材料试验所是不是在做工程的一个材料的试验？
1: 嗯，
0: 那其实是不然的哈，因为啊，其实这个政府啊，哈，整个政府它从这个82年的时候，哈，从82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工程会啊，哈，他们有颁布这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品质管理制度，他们就已经是落实这个三级品管了。好，所以简单来说呢，哈，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推广，就是说民间可以做的事情，哈，政府不要来做，好，就是不要与民来争利，好，所以好，一般的这个民众都会认为我们是在做材料试验，那其实我们是没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业务，那我们的业务呢就开始慢慢的去转型，好，我们从这个好原本最早哈去做这个一个材料试验，那慢慢的我们这个材试所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业务呢，好，就是开始来办这个教育训练，那因为现在的这个知识啊哈跟科技啊哈都一直在日新月异啊
1: 哈，
0: 好，日新月异，然后说这个营建土木所使用的一些工法跟技术啊哈都也是这个推陈出新，好，然后所以对这个整个社会哈跟环境的影响啊哈好都是已经超乎我们原本的认知跟一个想象，然后也因为啊现在这个公务人员非常的缺工啊哈，非常的缺工哈，就是这个公务人员这个缺工很严重啊哈，那这个土木工程好，尤其就是以这个土木工程啊哈，就是更加的一个严峻，所以导致啊哈我们这个单位啊哈，在这个工程师的一个资历跟年龄上啊哈，有开始慢慢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断层，然后长期来看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我们这个机关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形态的一个警讯跟挑战，所以啊哈，我们为了要克服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材试所呢就转型成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中心，然后借由这个落实这个人才的一个培育跟经验的传承，然后希望说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整个公共工程的品质是可以更加的提升，更加的完善，
1: 是好哦。所以现在做的跟那个原本材料试验所刚成立的时候，其实内容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哈、哦。
0: 是
1: 好，但那个主任也可以借机会可以招生一下，不是招生了，就招采一下了啊、哦。
0: 是，
1: 就是可以延揽好的人才啊。因为我曾经访问过我们这个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工程师，他说他其实立志就要进来，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在外面哦，其实很难得有机会可以做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哈，那如果你进来就有机会可以参与这种重大的公共工程的建设，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向往的地方，这样子
0: 是是是是
1: 哦，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只要是进来我们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大概我们都会来到材试所这边做训练吗？做教育培训是吗？
0: 诶、欸，这个不一定呢、欸，因为啊，现在其实。现在整个国家的考试的制度啊哈，那这几年来说的话哈，像高工局啊哈，在高考好、在高考来说的话，高工局大概都是前几名，都是榜首，
1: 对，
0: 都是榜首或是就是前几名，
1: 嗯，
0: 就是在填的单位，所以其实整个我们高工局整个机关啊哈，其实我们的制度非常的完善，
1: 对，
0: 哦，那也参与了整个高速公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新建的一个工程，所以其实在这个单位啊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就是我们也很欢迎说哈，如果未来如果有这个考试啊哈，可以填志愿的，可以以高工局为第一个首选的一个志愿跟目标，
1: 是是是，以我跟这个高工局接触的经验，我们的工程师都非常优质，而且非常优秀，
0: 是是，
1: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棒。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我们目前啊材试所的部分，我们在负责的业务跟工作主要大概是哪一些呢？
0: 是，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最主要整个的业务啊哈，原则上是负责大安溪以南的一个国道的一个新建拓宽、好改建跟桥梁耐震补强的一个工程。那在完工之后呢，再交由我们这个养护工程分局来做一个维护管理。那我们会随着我们二分局，好，随着我们二分局的工程的量体的多寡，然后来跨区来支援。所以我们材试所呢，好，最主要的核心业务，除了刚刚所说的一个办理教育训练，然后来落实这个人才培育跟经验传承之外呢，那第二个一个核心的业务就是来办理现在的这个国道一号增设造桥交道工程。
1: 嗯，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造桥哈、哦。
0: 是，
1: 好，造桥对于当地居民来讲，他们是引领期盼了、啊、哈、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造桥的一个增设交流道的工程？那目前施作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主任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是，那会有造桥叫到这个工程是因为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头份跟头屋交流道，那这个头份交流道是在国道一号大概在 110K 的一个里程，那头屋交流道是在 125K 的里程、
1: 嗯、
0: 那这个头屋跟头份当中啊，大概有了这个15公里左右都没有
1: 交流道，
0: 都没有交流道，对、嗯、所以然后我们就利用了这个原本这个造桥收费站的一个腹地，利用原本造桥收费站的腹地来增设一个北路跟南出的一个简易型的一个交流道。
1: 嗯，北路跟南出，也就是说北上有上高速公路的入口交流道，南下是出口的交流道、
0: 哦、
1: 所以这是简易的交流道，这样
0: 是。那这个交流道啊，它的一个设置完成之后啊，因为原本这个造桥，这个造桥的这个市区的一个民众啊，如果要进出国道的话，他都要利用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头份跟头屋交流道来进出。那整个这个旅行的一个时间大概要17到20分钟左右，大概20分钟左右。
1: 是。
0: 那未来如果我们造桥交流道增设完成之后呢，增设完成之后，那个造桥市区的民众啊，他来进出国道只要缩短成只要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它这个交通效益是非常的一个显著的。
1: 是，好，那目前这个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对不对？
0: 是，
1: 好啊，那目前的进度如何呢？
0: 是，那我们这个工程呢，我们这个工程是在这个114年的8月15号开工。那最主要就刚刚所说的，我们除了这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增设这个北路跟南出的一个匝道之外呢、
1: 嗯、
0: 那同时我们也办理了这个苗十四线湘涵的一个拓宽的工程，从原本的这个湘涵的宽度大概只有这个8米左右的一个宽度，然后我们会拓宽成这个23米，那最主要就是要配合就是这个我们交流道好的这个联络道，它有一个设置的一个规则。好，那我们原本这个湘涵是这个单线的一个双向通行，那未来我们这个湘涵拓宽完成之后呢，好，就是我们拓宽完成的大概23米之后，我们就会变成是双向通车的一个交通配置。
1: 嗯，好，
0: 是。
1: 那这个工程预计在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0: 是，那我们这个工程啊，预计在这个118年底会来完工。那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办理这个，我们最主要是办理现在这个国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工程啊，大概在116K 到 120K 左右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第一阶段的交位改道作业，就是我们先要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好意思，这个116K 到 120K 的这个中央分隔带进行一个拆除跟填平、
1: 嗯、对，
0: 那未来呢会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改道的一个空间，然后会再先做南下侧的一个湘涵拓宽作业。
1: 是，
0: 对，那整个工程大概在118年底左右完工，118年底的完工。那现在也因为刚刚所说的在做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交围作业啊、嗯、所以会造成说可能就是目前这个整个在施工阶段的时候，我们原本的这个外路间啊就是暂时就是没有办法来开放通车，这样子。
1: 是
0: 是，
1: 好，这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路况里面提到的在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目前内侧有施工，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施工是一样的嘛，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造桥的一个交流道增设的工程的关系，哈。好，我先转达路况，我让这个主任可以喝口水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哈，继续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王田交流道过后，北上的185到182公里啊，那这个是在南屯交流道前内侧中央分隔带有一些施工作业进行的关系啊，所以造成车道缩减，所以目前呢是有车多状况，但是过了这个施工点啊，车流就顺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就是刚刚主任谈到的啊，因为我们中央分隔带的地方呢在做交围哈，那这边在做一些整个中央分隔带的一个这个交围的改善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这个路段现在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目前大概接近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但不至于塞车拥塞。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过后，沿途都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那国一南下现在过头份之后开始有出现车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大概在指标111到112公里的地方，目前这个路段

0: 显示车流比较大，但是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还好诶，并没有出现这个塞车的状况齁。好，如果后续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麻烦朋友们再补充提醒一下。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哦，目前大概过了彰化系统不久，接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目前还是车多拥挤的。那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02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堵车。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似乎施工已经撤收了，整个回堵的情况也慢慢疏解消化，所以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疏解了。那此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从云林系统这边开始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关系施工路段依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好，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补充。在国道3号北上189公里过和美之后，内侧有帆布，然后再往前188公里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23.4 公里，这是过通宵之后内侧有木头。那台74线呢，西向 31.8 公里往快关，在大里二这里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掉在内侧车道上，经过也请您留意。好，再回到我们今天公路巴士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材料试验所的主任黄雄成主任。那刚刚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除了材试所大概是在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之外，另外就是一个很主要的就国一的增设造桥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正在新建当中齁。那因为主任您说您本身在高工局做工程也20几年的时间了齁，所以非常有经验。然后这一路上其实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这个在新建工程的部分也跟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有经济的发展脉动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齁。所以您自己本身身为一个这个工程人员齁，特别是公部门的工程人员来讲，你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部分，你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触或感想，你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1: 是这个部分齁，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一直都是就是我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念土木的嘛，然后后来去就是去考上这个土木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一个国家的考试。那其实因为我们做工程我们做工程其实都会造成这个短暂的这个会对这个用路人或是对民众会造成一个短暂的影响。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做工程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那从现在整个内业跟外业其实现在整个政府都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其实从以前大家觉得说做工程只有在做只是要把现场做好这样子就好了。
0: 是。
1: 那现在其实我自己从事公务人员20几年来这样子，我开始慢慢的觉得说其实这个内业的部分的业务量也非常的繁重，
0: 对，
1: 内业的业务量。那因为我们要保存所有完善的记录，然后要把相关的一个品质，不管是品质、安慰，或是这个环保，或是交通的部分的资料给完整的一个留存，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量体业务的量体是越来越庞大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做工作其实我们都会为了尽量去减少对于民众的一个影响，对，所以其实我们就很常会利用夜间的时间来做一个施工，来做一个施工。所以其实整个工程团队不管从这个厂商啊、建造、设计，甚至到我们机关这边，其实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希望说，如果说在这段施工的期间，如果有造成这个民众或是用路人一个短暂时间的一个不便，希望可以这个用路人或者民众可以多多的包容，然后给予这个做工程的一个人员更多的一个鼓励。
0: 是，好，其实我觉得做工程现在不是只有做工程而已，其实有很多是要跟民众沟通的对，你跟民众互动的，因为你就会造成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响而且那个影响是很直接的。那如何能够避免尽量减少对于民众生活的一些影响，然后怎么跟民众沟通，然后能够顺利的如期的能够把工程给完成，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常常往往是一个挑战对，那在你二十几年当中，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管在工程上啊，或者是在这个跟民众互动上面，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有吗？二十几年来
1: 可能是因为已经很习惯。

0: 的，因为习惯就是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没有特别的印象。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工程啊，哈，其实就像这个季先所说的这样子，我们每一个工程其实一开始啊，哈，好，从这个规划设计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去召开一个公听会，
1: 对，
0: 然后去采纳，然后去听取民众的意见。那在施工啊，准备要施工之前，我们还会召开施工前协调会，然后把相关的单位呢，好，都会邀集来参与这个一个讨论，
1: 是，
0: 那也会这个就是邀请里长啊，哈，然后来跟里长做沟通，然后让里长作为我们跟民众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那也做好相关敦亲睦邻的工作。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高速公路局所做的工作都很少会有民怨，很大的一个民怨来做一个来产生这样子。
1: 是，有没有什么很骄傲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做的工程得了奖之后，哇，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荣耀，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好了不起的事情，这样被肯定。
0: 是，那做公共工程的部分，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啊。其实做公共工程的部分啊，齁，现在就是参加这个工程会的这个金质奖，那劳动部的一个金安奖，跟我们交通部的一个金路奖，就是我们这个三个奖项可以说是我们就是做
1: 工程
0: 做交通部
1: 很重要
0: 的
1: 哈，
0: 对，很重要的，那也是一个很这个最高的一个荣耀，这样子。
1: 是，而且我们这个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经常每年应该说每年都在得奖。
0: 是，我们从这个两局整并，然后就行政院组织再到两局整并之后，从这个107年之后，每年都有获得奖项。
1: 啊，
0: 那而且好像每年不止获得一个奖项。
1: 对啊，很了不起耶。就是你一方面要做工程，然后你要把这资料都要准备的非常完备，而且很多事情面面方方面面你都有做到，而不是只是把工程做好而已，有很多面向你都是要去兼顾，所以这对你们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了。
0: 是，
1: 对不对？齁，这个都会让你们继续往前冲这样。那最后大概剩下两分钟时间，来，主任，最后你们有什么想说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0: 是，那我跟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造桥地磅站那边啊，齁，会有车多的部分，就是因为说我们刚刚就是我说的我们现在在做中央分隔带的拆除跟填平，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会利用礼拜一到礼拜五，哈，礼拜一的早上9点，好，礼拜一啊，不，更正，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好，然后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会来进行这个内侧的车道的一个封闭。那因为我们在做中央分隔带的拆除跟填平，我们要把中央分隔带里面的一些我们这拆除下来的这个混凝土块要运气，所以我们必须做这样子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工作，所以才会导致才会导致车多。但是我们这样子的部分啊，我们的这个脚尾的部分啊，是布设的是非常的完善，所以我们在安全上是不打折扣的，所以这个部分还请用路人多多包涵。那最后呢，跟各位听众来说明，就是说我们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一个服务业，那要兼顾各个工程的推动，然后要兼顾这个进度跟安全跟品质，然后要兼顾这个民众的一个通行，然后把这个民众啊，哈，把民众的这个影响，然后降到最低。所以还是再次的，就是希望说民众可以对于我们这个做工程的人员啊，哈，尤其我们高工局，我们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可以给我们更加的一个鼓励跟肯定。
1: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材料试验所的主任黄雄成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主任，谢谢，辛苦你们了，
0: 是
1: 啊，谢谢。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就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咯。
2: 早上11点钟，
3: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4: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3: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5: 大家好，我们是
6: A 入同根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发生3台小货车和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有不钩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188公里，过和美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往前1公里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8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三重出口前，中线掉落大木头；台61线南下56.6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无法通行；南下123.4公里，过通宵二有木头掉在内线车道；台74线往西31.8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的内线掉落三角锥，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种子，它
3: 是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8: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11: 早上的11点过5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93公里，朋友说在靠近彰化系统之前，内侧刚刚发生了四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在等待处理。朋友们来到这里麻烦注意哦，在国一北上，您过了彰化靠近彰化系统要小心，193公里内侧有四部小客车刚刚发生了碰撞事故。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89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有帆布掉落，这个帆布好大哦，可能在转弯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提到说都被吓到哦，真的非常危险，提醒大家注意，在国三北上189公里，过和美内侧有个大帆布掉落。然后过了掉落帆布的地点之后，来到188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还有胎皮散落哦，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在中外侧车道上，大家要注意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23.4公里，过通宵之后，内侧有木头掉落的状况。而省道台74线西向31.8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大里二这里内侧有掉落一个施工用的三角锥。那至于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哦，包含国

以北上，目前过了头份之后18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的部分造桥地磅站内侧的施工已经不太影响车流了。那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现在车多起来速度变慢了。那此外呢，原本在国一南下啊，在彰化路段的车多也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不过从国一南下在云林系统开始到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销哦。刚刚又进入到是国道3号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轮胎皮。

好可爱的客家歌曲啊、哦！好客丽丽的打赤脚。好像回归大自然哦，像我们小时候在乡下玩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好轻松，然后跟大地是非常接近的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国道3号北上189公里，过和美之后内侧帆布掉落，很多朋友提到，然后往北188公里指标的地方，中外侧有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再往北国3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那至于在国道1号部分北上193公里哦，这个地点是靠近彰化系统内侧四部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过了王田哦，在185公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同样车多，速度缓慢哦。那在往北的话，目前看起来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而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在靠近湖口开始堵车，然后一路到竹北，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形。此外国一南下部分哦，现在路网图显示大概在接近头屋交流道的地方，这里哦路网图显示是有车多的状况。然后呢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的确真的有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现在啊是车子比较多，速度有比较缓慢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可能哈、哦、可能是移动性施工，有可能是移动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的车多，所以在国一南下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移动性的工程进行，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行车情况。再来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云林系统到斗南地磅站之间，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3.4公里，过通宵之后内侧则是有掉落木头。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0: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地点呢在193公里的地方，也就在彰化系统交流道前。那这边接过到说那一次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过到这个排除的消息，而且路网图当中显示也没有出现堵车哦，所以大家经过小心。但是在过了王田交流道北上啊、185公里的地方，那一次因为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路网图显示车多，速度依旧是缓慢的状况。国一南下部分还没到湖口开始车多，一路到竹北哦，这个沿途都车多。然后再往南的话，目前是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听说这边好像是移动性施工的关系造成车多。那因为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呢，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移动性施工，那么先前呢是有看到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多的状况，速度真的有比较慢一些啊、那目前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的情况好像感觉也慢慢的疏解跟消化，不晓得这个施工还在不在啊？是不是还有车多的情形？而国一南下在云林系统到斗南地磅站之间那一侧，目前依旧工程进行，施工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有掉落物，分别在北上的189公里，这个地点是过了和美之后，那一侧有帆布掉落，然后过了这个掉落帆布的地点，大概再往前走1公里左右，在国三的北上188公里的地方，中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然后国三的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这边也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都请您经过小心。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3.4公里，过了通宵之后，内侧掉落的木头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个已经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下。好，来送上是 Domoto 所演唱的歌曲《再一次》，这是一首日文歌。

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还是在过了王田交流道185公里的地方，目前内侧还是封闭施工，那么依旧是车多回堵状况哦。那么先前呢刚刚提到说国道1号北上193公里内侧有四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呢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其实它占用不止内侧还有内中车道哦，所以占用两个车道，目前在拖掉处理当中。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现在有造成了堵车回堵的一个情形。哇，现在目前回堵的车阵至少是两公里啊，已经至少两公里了。所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来到196到195公里的地方，就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跟小心。那目前受到事故拖掉的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回堵至少两公里左右啊，这在国一北上的部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的施工又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车多的状况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原本南下在头路段的车多现在看起来都已经完完全全的疏解了。而国一南下来到云林系统到斗南地磅站这里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施工路段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要过了施工点才会真正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在接近嘉义交流道的地方，那这里好像因为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多，没错哈，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62公里的地方，也就还没有到嘉义交流道之前，封闭外侧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也开始车多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是缓慢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189公里过和美内侧的帆布，以及在北上188公里中外侧的轮胎皮，还有在国三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的轮胎皮，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同样都要请朋友们经过这些地方都要小心闪避一下。那另外在这里我们要请朋友们来帮忙一下，有一位朋友他搭计程车的时候东西遗留在计程车上面那么这是一位吴小姐，她在今天中午大概是11点钟，就刚刚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开始进行的时候呢，她是从台中火车站搭计程车到大里区的东兴路在厨房舒食餐厅这边下车的那他下车的时候发现他20寸的行李箱跟提袋就放在计程车的后行李箱里面，那这里面都是比较重要他的衣服跟生活用品那要麻烦问讲当是不是有搭载到一位乘客从台中火车站搭到大里区东兴路厨房舒食餐厅这里下车呢？好，如果有是不是麻烦您可以就近把这个行李箱跟提袋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然后拨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一下，服务台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电话都下好，那待会我们再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锁定防毒、反诈、防治性剥削等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号到8月31号，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成说，
3: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另外在目前青少年比较

0: 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啊，也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乐的暑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台东部落祭仪登场，横跨各族群共152场盛事。台东县政府特别推出知识台东平台，邀请您轻松查询，深入体验原民文化之美，品尝在地风味美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哎呀，
3: 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的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记忆展现对祖灵、土地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祭仪资讯，成为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活动承办人贺杰说：
4: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让民众可以快速查询到哪个部落现在有祭仪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
3: 台东县各族群原住民族举办丰年祭之外，也规划有旅游、文化体验等套装行程与活动，以期望能带动暑期的观光热潮。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事先应了解，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之处，可上网查询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平台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暑假携手国际知名动漫《航海王》，15公尺长的千阳号将在7月11到8月16号在花莲鲤鱼潭现身。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内容和新北市《航海王》展不同，所有展品都重新设计制作，并规划结合角色打卡和大地寻宝游戏。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今年花莲放暑假首次跨界结合国际知名动漫 IP《航海王》，最吸睛的将是全新打造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坐落在花莲鲤鱼潭，并结合水舞跟灯光科技演出，营造动漫水岸场景，为国内民众到鲤鱼潭搭乘船舶凭票券就能够免费跟千阳号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
5: 此外，航海王六个经典角色将以大型立体造型出现在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跟交通节点，让游客透过寻找角色参与互动游戏。
6: 六个经典的人物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即将的奖项。
5: 花莲县政府表示，这一次特别依照授权规范重新设计制作所有展品，活动7月11号开幕，持续到8月16号，期待全国民众趁着暑假安排深度旅游，在花莲放慢脚步，跟航海王一起热血冒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0: 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0: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916点，指数来到47042点，成交金额是9144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7.23点，指数来到434.20点，成交金额是1837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84点，指数来到7024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16点，指数来到8359点，香港恒生股市是休市。那么在上海综合指数部分则上涨了42点，指数来到413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2: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4: 吼、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2: 哦，这个吼、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哦、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4: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啊、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行吼得不偿失。
2: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金高线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4: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2: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啊。
4: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2: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4: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买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2: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5: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10:40，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呈现定点走走停停，哎，不晓得中沙大桥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啊。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93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靠近彰化系统交流道，那两线车道依旧占用，在拖吊处理事故，目前看起来好像已经快接近这个处理完毕。了哦、所以目前剩下内侧还占用、其他3线车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但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哦、这个将近快到彰化交流道，所以也麻烦国一北上的朋友多小心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过王田交流道，大概在185到183公里之间、哦、那这边原本内侧施工目前看起来已经没有塞车了、哦、那还有在北上的部分，目前新竹到竹北流量稍微大一些些而已，不至于塞车。南下部分呢，大概杨梅过后不久，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沿途都是间歇性车多的。南下来到大概铜锣路段的地方，目前这边也显

显示哦，车流比较大，大概在后龙溪桥这里哦，现在有点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要请大家多注意小心了。而且呢，在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彰化出口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再往南呢是斗南，大概在云林系统到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还有南下过嘉，不是过嘉义，还没到嘉义哦，262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同样也有堵车。国三部分北上的170公里，好，170.8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然后呢也有一些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上都有哦，所以三线车道都有，只是中间车道的比较大块比较多。那另外国三的南下186.3公里过龙井，外侧有很长的铁制品掉落的情况。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4.9公里，在大安路段外侧有木棍掉落状况，经过请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1到12公里，这是往快官方向啊，在西通路段外侧有塑胶垫哦，橡胶垫掉落。那台74线东向17公里往雾峰来到崇德，三个车道也都有掉落物。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松竹路往北屯路在靠近崇德路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都请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路况还挺多的哈，大家行车多注意，那么提高警觉。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放浪兄弟所演唱的歌曲 We Will 在哪里。

0: 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日文歌曲 We Will。 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93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四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将近到彰化的车阵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 170.8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三个车道都有一些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比较大块跟比较多的是在中间车道哦。那另外国三南下 186.3 公里，过龙井之后外侧有很长的铁制品掉落在外侧车道上，请大家经过务必小心。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在崇德路段指标17公里的地方三个车道也都有散落物，西向12到11公里要往彰化方向，来到西屯外侧有橡胶垫掉落，那这些公路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此外呢，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车多路段呢，则是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这边开始会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好，不晓得是不是施工进行的关系。那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因为事故排除了，现在堵车的车阵慢慢的疏解消化，请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国一南下靠近湖口，还没到湖口就开始车多了，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过后慢慢接近竹北才会越来越顺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因为在云林系统到斗南地磅站这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这里还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来到这里麻烦您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那目前的车多情况哦，其实持续到了斗南交流到这里，现在行进速度其实都蛮慢的哦，这个路段其实速度都不太快，所以在斗南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沿途都有车多。那最主要是因为在云林系统到斗南地磅站这一段内侧施工的关系。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是南下则是在接近嘉义交流道前262公里的地方，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是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情况。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1: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

来吸收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收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2: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哇，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在西螺服务区过后为什么会车多，是因为在国道1号北上大概228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造成后方车都拥挤的状况。那国一北上继续往北走啊，在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的车多也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啊，先前的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呢，杨梅过后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都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国一南下在斗南这边开始，然后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沿途都车多，因为在云林系统过后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行车受到影响。国一南下则是靠近嘉义262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进行施工，所以也造成后方车多，速度缓慢。国三的部分南下 186.3 公里过龙井外侧有很长的铁制品掉落，国三北上 170.8 公里的地方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而且呢再往前外侧跟内侧其实都有一点点的这个轮胎皮的碎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指标17公里，这是来到崇德这里路当中也有一些散落物，朋友说三个车道都有，那目前公路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公园路过玉彩北路外侧施工，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靠近崇德路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哦。来送上昂延宏跟蔡宜珍他们会挂客单台的人，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继续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骑马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斗南道。

到云林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6.3公里过龙井的外线。

0: 到平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西13.8公里，在南桃园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9.6公里，在新丰二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4线往东17公里过崇德的全线都有散落物。台88线往东大寮出口前有布钩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存，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所的学生何绿婷。我的幸福之道是每天花时间做那些让我感到放松快乐的小事，比如说在每天下课回家后，猫咪来迎接我，陪伴我，看着它可爱的样子，心情就会慢慢放松下来。或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听着喜欢的歌，随着旋律把情绪唱出来，可以放空脑袋，同时提升我的好心情。甚至只是静静的看几页书，就足够疗愈我的身心。就是这么一些简单容易达成的事，让我慢慢发现，幸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不需要多么盛大的安排，而是愿意把时间拿来做自己喜欢的事物，暂时将现实生活中的烦闷放在一旁，让自己的心有地方休息。所以即使每天生活都很忙碌紧凑，我也不会忘记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哪怕每天都只有5分钟，但能稳定的与内在渴望做连结，就能让我在面对生活苦恼时有能力重新拾起内心的平静，并找到属于我的快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陶喆所演唱的歌曲我喜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受到了过西洛夫区大概22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目前这个路段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原本从彰化到彰化系统的北上车多已经完全都疏解了，不过目前国一北上是过了王田18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现在又开始塞车了，车子又开始多起来了，速度又变慢了。而国一南下还没到虎口开始车多，一路到过了竹北才会顺哦，这边间歇性堵车又出现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了斗南。而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262公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现在也有车多，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7公里要往雾峰来到崇德，三个车道都有一些散落物，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包含在北上的170.8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哦，以及再往前一点点内外侧车道上都有一些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那比较大块的是在中间车道这里。另外国三南下186.3公里过龙井之后，外侧也有很长的铁制品掉落在这里，影响行车情况哦。继续送上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所有相爱的人》啊。

0: 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爬爬灶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原本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7公里啊，这是往雾峰方向崇德路段呢、啊、都有散落这个掉落的情况啊，目前都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好、啊、谢谢公务端的朋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过西罗服务区这边塞车，是因为在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的地方内侧刚刚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车多路段呢，还包含了在北上过王田大概185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塞车的。南下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还没到湖口开始塞，那么一路要渐渐的到竹北过后才会越来越顺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车多路段呢，是来到斗南这里，现在车多速度缓慢哦，因为在云林系统过后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还有在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262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是车多回堵，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世足赛的消息啊。那么世界杯足球赛呢，上一届的亚军法国队今天在32强迎战的是瑞典啊，结果火力全开，姆巴佩梅开二度，巴库拉也贡献一球，中场3-0大胜对手法国，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支连续五战呢都至少攻进三球的球队。而法国挺进16强之后，要碰上是前一场爆冷门赢球的巴拉圭。再来关心的是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呢，今天在主场对上海盗的费城人，靠着王牌左投桑契斯先发七局飙9次3振，没有失分的超优质好投封锁对手，帮助球队以8-0收下胜利，四连战系列赛目前各拿一胜。而今天做客迎战守护者的游击兵呢，靠着地表最强投手德格隆7局12分优质先发，帮助球队4-2夺胜，收下近期的6连胜，并且持续位居在美联西区龙头。而坦帕光芒22岁明星重炮卡内诺在今天迎战守护者的比赛再度开炮，率领球队以10-4收下胜利，豪夺了近期6连胜，也靠着手中的棒子写下纪录。好，至于台湾选手部分呢，老虎队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4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58，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676。 那李浩宇连续2场比赛都敲出安打，最近9场比赛有8场敲出安打。另外李浩宇也策动了一次双杀，老虎全场轰出了5轰，那其中让洋基火球王牌施利特勒呢只投了4局就惨失6分了，最后老虎以9-3赢球赏给洋基6连败。而红袜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3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降到了 0.133， 整体攻击指数 OPS 则是 0.376。 那红袜全场只有4支安打，中场1-8惨败给国民，红袜中断近期的5连胜，目前以战绩37胜47败，目前还是排美联东区垫底的位置哦。另外中华职棒部分，魏全龙上半球季最后一战呢，昨天在天母跟中信兄弟补赛，兄弟虽然靠着张仁伟击出了生涯第一局的首打席全垒打先取得点，但魏全一局下立刻扳平，然后四局下靠着曾胜安适时的安打以3-1超前之后，连续4局都有分数进账，最后9-1终止3连败。那么今年上半球季39胜，也追平2014年上半球季蓝莓狗桃园并列史上上半球季胜场第三多的。另外富邦悍将新庄球场啊，这个主场交手了统一狮，昨天赛前已经累积33胜，刷新球团史上啊半季最多胜，那么也确定啊上半球季的第二名。而面对统一狮挑战连胜，却遇到不小的考验，打完9局双方战成了3-3平手，进入延长赛。那靠着申浩伟的再见2分炮，生涯第一支再见安打，也是第一支的再见全垒打，那富邦最后是以6-5险胜，而张毅意外的捡到了胜头，这一胜也是富邦球团史第500胜，统一狮则吞下新庄的6连败。再来是篮球消息，2026 PLG 选秀会昨天晚上登场，那么今年总共有21位本土、3位外籍生，还有1位华裔选手，总共25个人确定参与哦。那最后包括了洋基工程选秀状元是建行科大的王鼎钧，台钢猎鹰队选择的榜眼是辅仁大学的李胜兴，台北富邦勇士队选秀探花辅大的莫森，那总共有4名球员获选啊。

再来桌球消息，世大运女单银牌得主黄瑜杰呢，在2026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一轮以3-1逆转世界排名18的日本名将长崎美佑哦，那么缔造了生涯重大的胜利，从资格赛一路杀进到32强，那么至少可以进账150分的积分，下个礼拜的世界排名会首度跻身到了前60，再创生涯新高。另外其他比赛部分，台湾组合林昀儒冯奕昕呢，则是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的16强赛克服决胜局的时候7-9落后，最后反倒3-2逆转世界排名第三的香港组合黄镇廷跟陈浩桦啊，那么首次在大满贯搭档就闯进到了前8强，下一轮将对决智利的组合波格斯跟高梅兹。而女双方面呢，今年夺下2座支线赛冠军军的泰国组合国泰组合哦，李玉尊跟简彤娟呢，面对世界排名50的斯洛伐克组合库库可娃跟瓦拉蒂，那么同样激战到了决胜局，才以11-7、6-11、11-4、9-11、11-7脱困。那么首度在大满贯赛合拍就闯进到了8强，下轮将遇上是南韩第4种子申玉彬跟朱千熙啊的一个组合，而第一次搭配的田径组合呢，郑怡静跟叶怡田在局数2-1领先的时候，最后反倒是被逆转4-11、11-6。7-11给饮恨，无缘晋级前8强。再来关心网球消息，网文卡第一轮呢，连4盘抢七，激战先胜后衰，以7-6、6-7、6-7、6-7被意大利的悍将贝蒂里尼啊，那么给逆袭。而41岁瑞士老将结束温布顿网球赛的最后一舞，也感性的向一号球场的观众致意告别。而美国第4种子左手重炮谢尔顿呢，初登场历经了5盘大战，错失赛末点的机会，最后以4-6、6-3、7-6、2-6、6-7惨遭会外赛杀入的芬兰黑马维尔塔宁给阻击。那么职业生涯在这里啊，首度是第一次一轮游。那另外呢，意大利13种子保利尼呢，在女单首轮当中克服第一盘惨吞 Bagel 的乱流，以0-6、6-4、7-5后来居上逆转了美国小将蒙哥马利，惊险挺进到了第二轮。而女单卫冕冠军斯威泰克也陷入苦战哦，是以6-1、2-6、6-3挡住了美国汤森的反扑，收下第二轮的门票。那另外坐拥大满贯女单23座冠军的小威呢，则是暌违4年重出江湖，女单初登场就历经了3盘苦战哦，最后是以3-6、7-6、3-6输给澳洲新星如安，这美国传奇天后无缘开壶。不过她跟姐姐大威廉斯还有女双的赛事要比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么在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西洛服务区内侧2部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堵车，北上了187到182公里，过王田之后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此外国一南下部分大概还没接近杨梅开始应该说还没接近湖口开始就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再来国一南下是来到了云林系统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斗南往南走国一南下262公里，在靠近嘉义交流道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这个是在西罗服务区，靠近西罗服务区内侧2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哦，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都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台中市松竹路往北屯路靠近崇德路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谢谢朋友陪伴齐谦度过2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最后送上 CJ Meet 所演唱的歌曲爱简的 Kija。 等一下关心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见了，拜拜。不敢再看你受苦。

0: 警广午间新闻。
1: 职人法及配套子法正式施行，首见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台股七月开门红，重回47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之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以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2: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

0: 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七月开门红，在美股及台积电 ADR 的带动下，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维持高档震荡。目前指数上涨902点，来到4703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美股周二迎来上半年与第二季的封关交易日，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2020年以来单季最佳表现。台积电 ADR 溢价率高达 26.22%， 激励台股大盘喷发，开盘五分钟冲上47293点，上涨1167点。台积电、台达电跟联电涨幅都约 3%， 联发科上涨 2%， 鸿海开高走低，各类股表现不一，石英元件持续成为热门族群，水泥、玻璃、数位云端类股则较为疲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3: 光上半年的台股就已经大涨了17162点，到昨天为止外资人还是大卖了9512亿，它只会影响短线波动，不会影响长期的走势。好，现在是7月1号，哦，已经是传统旺季哦，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投资价值。
2: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7月16号将举办第二季法说会，外资近期频频调升对它的财务预期跟目标价，瑞银更看好台积电到2028年前都会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并预期最快明年初再度启动产品涨价，让中长期法说行情提前发酵。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否决总统川普限缩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让川普标志性的其中一项反移民政策受挫。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要求各州停止向无证移民与持短期签证者产下的子女核发身份。最高法院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天做出这项备受瞩目的判决，以6-3票数裁定，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维持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待结果的民权团体直呼十分兴奋，并表示这为移民家庭带来希望，也为孩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朝野立委对无人机条例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用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允晨报道。
4: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5: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4: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经广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无党籍前台南市议长、卸任议员郭姓良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与公益款项挪为私用，遭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市地重划弊案二审才获判无罪的前台南市议长、现任议员郭姓良，台南地检署掌握情资，怀疑他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跟公益款项挪为私用，大动作出动12名检察官拂晓出击，搜索25处据点。地检署下院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7: 检察官认定郭姓、黄姓被告涉嫌自107年到111年间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依法应专款专用于法定支出项目及公益项目等款项，

0: 金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重大，并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于今日凌晨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检调当场扣押大批账册证物，并传唤包括郭姓良在内的两名被告跟18名证人到案说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出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可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泰投信前董事长郭明健爆出兼职争议，多名立委质疑监管失灵。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6月20号起已进驻实地检查，预计在短时间内厘清事实。记者林允成报道。
4: 国泰投信的争议持续延烧，金管会检察局展开为期3周的检查。立委郭国文质疑是否因前金管会高层担任独董而形成门神效应。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金管会不会回避制度的检讨，也会依法处理相关的责任。
5: 我也跟同仁讲过，我们
6: 金管会的老长官不是你的老长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长官啊。
5: 委员，你就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明哦。现在我也跟我们同仁讲，金管会只有自己是监理官，没有老长官。
6: 没有老长官，那就我就看你后续怎么处理啊。第二个，你就看到国泰规模大，你就轻忽嘛。
5: 没有。
6: 第三个哈，
5: 委员，你可以说我轻忽，但是我们这个部分过去我们有我们一定的步骤，这个东西我们要厘清。
4: 这对立委关键是否为全面清查兼职的情况。彭金龙说，这种重大偶发通报初期需要时间了解跟搜集资讯，过程中已经多次通知国泰补充资料，也约询相关的人员，后续将检视为何没有落实内部稽核的制度，并已发函给银行工会，要求金融业落实兼职的检视。金管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到2起强震重创，罹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伤者增加为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由于地震前当地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目前当地面临的威胁传染病包括麻疹、白喉、百日咳、黄热病、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奥罗普切病毒以及疟疾等。独家上路宛如移动的不定时炸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继6月18号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展现强力执法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止不法分子产生侥幸心态，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7: 本次专案既查获毒驾26人、酒驾16人，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共计40人，透过高密度及多点式的连续扫荡，向社会大众

0: 宣示捍卫民众生命安全没有假期，打击毒驾绝无空窗期。
1: 警方表示，市警局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采取不定期、无预警的滚动执法策略，不分昼夜铁腕执法，时刻守护市民跟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秉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作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5: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等一下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4: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5: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0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4: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5: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4: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5: 去外面支援，他直接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4: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5: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地享受这份荣耀。
4: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政府积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资产规模突破10兆元，已提前达成阶段目标。

0: 未来政府将投入千亿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为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两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2: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两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时代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1: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区逐颗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4: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3: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仅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尽速处理。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5: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顾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6: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7: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

0: 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他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
1: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到来，新北市府动员警察局及公安小组前往青少年易聚集场所稽查，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环境安全，更要全力查查丧尸眼弹。记者刘威报道。
3: 暑期保护青春专案警务30号晚间起跑，新北市府发挥跨域整合力量，组成核心稽查小组，透过通力合作维护青少年出入场所安全。市长侯友宜强调，近年少年涉毒情形增加，尤其依托迷纸价格低廉，容易造成无辜用路人受到严重伤害。除了要求动员警力加强查缉力道，公安小组也将全力查查贩售电子烟店家，优先拆除治安场所违建，维护青少年良好成长环境。
4: 我们大量采购快筛试剂，所以帮助新北市在物价大幅的起跌，这也是我们新北市这一段时间在反毒这方面的努力。
3: 新北警指出，为了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安全活动环境，也会针对消防安全、水域安全、网络安全、求职安全以及防诈宣导等项目，由各主管机关加强执行，同时也会加强打击诈骗集团力道，防止青少年沦为诈团车手，以及掌握辖区内帮派分子动态并断绝金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扩大临检，首日共查获6件六人毒驾，另外9架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共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消防局、公务局、劳工局、经发局、毒防局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情前教育。
6: 我们今天晚上要骗到各位了，可能要到深夜之后，那么请各位要多多注意安全。那么同时呢，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那么让所有的家长都能安心。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联合扩大扫荡，分别在仁武区、前镇区、三民区、林园区查获6件毒驾6人，举发酒后驾车1件1人，查获刑事案3件3人，另外查获通缉犯8件8人。少年警察队更在临检场所外对大学生宣导暑假期间不要落入打工陷阱，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公布2026交通改善承诺白皮书，希望从零死亡愿景出发改善交通现况，并提出实体人行道全民建设以及建立通学区等5大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7: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表示，台湾交通安全改善落后已开发国家，提出道路空间改善确切计划以及提升偏向公共运输等5大诉求。促进会理事长王敬前表示，改革应该从基层做起，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8: 因为就算上面包含老师的研究，或者是说交通部那边有政策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很需要说基层能够理解我们的政策在做些什么，让他们理解到说其实人本交通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要把车子赶走，而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误解，而是说我们是要打造一个让大家在交通上面可以更安全、更舒适，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道路上面安全的行走的环境。
7: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中央订定每年降低交通死亡7%的目标，但要达成零死亡愿景，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
9: 有一些县市政府在道安的改善非常的亮眼，可是反过来，其实也是有一些县市政府它不止没有降低，它反而在升高，就是每个县市政府的态度跟执行力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来重视这个问题。
7: 阳明交通大学教授吴坤峰则表示，交通改革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才能制定出事半功倍的规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每10人就有3人有代谢的问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至9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

0: 奖。记者尤纯报道。
1: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2: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1: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万条人命，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3: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1: 计划累计收案60万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以及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0到309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另外有3台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

0: 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经过，在驾驶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

0: 用在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体出门还是非常炎热的哦，那呢受到这个热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今天的各地气温呢大概是北部落在24到36度，中部呢是23到36度，南部呢是24到37度，那东部呢是23到36度哦，那呢也要特别留意小心午后有对流在山区发展，有不少的平地呢还是会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在刚才的11点半发布了这个高温及时资讯哦，提醒说这个今天白天的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还有呢，在这个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以及在基隆市、台北市、云林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所以呢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因为天气持续都比较炎热，这个炎热的时间呢应该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哦。这个虽然呢现在有看到2个热带性低气压，包括第9号台风巴威的形成，还有第10号强台的这个有可能成为强台的潜力，但呢后续还是都要观测哦这个台风的路径，但呢目前呢只要是出门的话都请你一定要做好防晒，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说到这件事，现在水边呢手边有水杯的呢就赶快拿起来喝一口，补充一下体力哦。那我们现在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发生2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这个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过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还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243到245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在施工的关系，这边车道有缩减，也导致呢这边车流量比较大，车速比较缓慢，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70.8公里处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这个中间的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也有少许呢散落在这个内侧和外侧车道。这样子看起来呢，可能是全部的车道哦都有这个轮胎皮掉落。提醒您，经过国道3号北上的170.8公里处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这边的车道呢再多多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黎明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港龙街之后呢，有发生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的3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棕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道路都有施工。

省道部分呢，在台76线哦，这个埔盐到林厝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4:30，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高真的《关于爱情》。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一起关心目前台股的行情哦。加权指数上涨845.21点，来到46971.12点。成交金额为1兆1711.75亿，上柜指数上涨4.83点，来到431.80点，成交金额为2295.7亿。那雅股日经指数上涨606.97点，来到70669.2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2.63点，来到8413.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5.66点，来到22881.0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4.25点，来到4138.65点。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184到182公里处的南屯路段，这边内线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车流量整体是正常的。还有呢，提醒您哦，在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湖口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持续在往南下的地方呢，还有在243到245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70.8公里处，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有很多大型的轮胎皮，那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有一些些落在那边，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台中市区的地方呢，在这个黎明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港龙街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这里发生，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

这首歌是江美琪跟椅子乐团的《鱼缸》。那呢，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上呢，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这个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43到245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后，这边内侧道路的施工也导致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70.8 公里处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还有少许的地方呢散落在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哦，所以整个车道呢都有受到影响哦，一定要特别再小心了。那省道还有在台61线的双向哦，在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130.8到163.5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里呢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巡查跟坑洞的修补作业，也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部分呢，都一定要特别多加小心了。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定位后经过，记得呢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5，我们一起关心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哦，靠近西罗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在往北上的184到182公里之间的南屯路段内车道呢，这边正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243到245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呢也是在施工，那这边呢目前车流量整体看起来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70.8公里处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那也有一些部分呢少数的地方落在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哦。刚才呢马上哦顺利接到了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感谢听众告诉我们呢，目前这个地方已经排除了，这边呢都已经可以放心的通过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3.4公里处过了通宵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木头散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今天呢，在这个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因此呢，请您经过的时候都遵守现场的这个交通指挥哦，还有如果看到施工车辆或是施工人员的时候呢，都多加留意小心，因为呢这样子他们在移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再特别留意的。一起来听杨文学的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立法院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国防部长桂立雄担忧是否又会像今年预算一样拖延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说明，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有违法之余。记者林义成报道。
2: 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指出，六年共新台币2400亿元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预算只能用在军用无人载具的采购、生产及产业聚落发展等。单一采购超过1亿元，需向立院提出报告，每年也要提出执行成果。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自己其实看了有一点困惑。
3: 当真的提出这400亿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是不是毫无意见的？一定会全数通过，还是说他会像审今年的预算一样，他拖延审查，还有他甚至有在大砍这个相关部会的所有无人机的预算。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指出，依宪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怕有违法之余。
4: 如果立法院要就这个预算做大幅度的支出的决定，必须先跟行政院会商，并且要确认有没有合适的裁员，所以在野党这样子的版本增加了预算，恐怕也是有明显的违法之余。
2: 张敦涵说明，国防采购计划使用特别预算行之有年，特别是涉及跨国合作，原因是不容易排挤年度预算，且较持续而稳定，仍期盼朝野共同支持行政院版无人机条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正式展开，基隆市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以防治少年涉暴力、毒品、财产以及性与犯罪这四大主轴，并对易滋事场所执行扩大临检。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青春专案情前教育，宣示市府维持治安、打造安全暑假环境的决心。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将加强向业者宣导，不得容留青少年于深夜临时后逗留营业场所，也提醒青少年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6: 避免我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

0: 进入这些治安顾虑处所，然后可能被引诱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被害人甚至也可能成为加害人。所以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涉足这些处所，以及未成年人在深夜还在这些处所逗留，所以我们在暑假开始之前进行相关处所的一个临检。
1: 这次勤务共动员刑警、保安、交通、少年及妇幼警力等186人次，针对 KTV、网咖、撞球场等场所加强临检。谢国良表示，日前警方成功阻止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流入市面，将持续净化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两场赛事将吸引全国1600多名选手到彰化参加。县政府也宣布携手台体大导入运动科技，为基层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化精准化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位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及留材上更具效益。台体大张正刚副校长说，
4: 最近的这些不管是媒体或转播，大家都看到运动科技，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还有在美国大联盟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
3: 彰化年度棒球盛事也同时启动，7月25号首先开打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扩增到32队，紧接着在9月5号到13号登场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共吸引72支棒球队参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

0: 想象力，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那等你哦，等你加入我们的一员，然后呢，成为台中分台的好伙伴。目前呢，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在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关，龙喜顺顺顺。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15.6 公里处，这边呢，这个新埔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南，在 123.4 公里处过了通宵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呢，持续往南下的141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小心。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西，也就是往埔沿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往东往南投的方向，则是从埔沿端一路到埔沿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今天呢，在埔沿到林厝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也提醒您这个施工的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半。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893.08点，收在47018.99点，成交金额为1兆3019.72亿，涨幅是1.94%。上柜指数上涨了4.26点，收在431.23点，成交金额为2496.35亿，那这个涨幅大约是1%。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605.99点。来到70668.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14.99点，来到8361.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5.66点，来到22881.0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1.23点，来到4135.63点。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哦，这个是由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的，在这个台八线的双向，在94的公里处，这个合欢山路段发生了大货车的事故。那刚才呢，目前还在处理中哦，已经接获到说刚刚排除了，那呢也恢复正常通行，现场如果一些车流量的话，应该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请您刚行过这个台八线的部分呢，在94公里处的合欢山路段，如果呢比较拥塞一些的话，再稍等一下啊，前面的事故刚刚排除了，那呢这边都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状况了。那呢还有在这个省道的台61线南下，在这个 115.6 公里处的新埔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掉落这个铁块，在持续往南的部分呢 123.4 公里处过了通宵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持续南下的141公里处大安路段的中间及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相较之下呢，整体国道的方面就比较顺畅好走了。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呢，整体路况都是顺顺顺。在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以及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现在送上郑中基的双鱼座。

这首歌是郑中基的《双鱼座》。那目前呢，整体国道状态呢都是 OK 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这边呢车流量稍微大一些。那省道部分呢，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的 115.6 公里处新埔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在这里。那南下还有在141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在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持续的施工当中。

这一首歌是蓝又时的 I Pray。 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整体路况拢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这个过了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有稍稍的比较大。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路段拢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哦。那呢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哦，在这个 115.6 公里出的新埔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铁块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南下的141公里处大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12.8 公里，在高架汐止端的中线掉落一个大帆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2公里，在马东系统交流道有大石头掉在中线车道。台15线北上23到22公里之间，下浮前内线有坑洞。台61线南下34.1公里，过草踏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这次回台湾

0: 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 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的 America 大汉，也不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啊，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啊，那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治安最前线，
4: 玻璃系上线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是7月1号哦，对我们平常上班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又到了一个新月份，准备要领薪水的日子了。但是呢，其实对学子们哦，对有小朋友的家长们来说呢，就是已经到了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放暑假了。所以呢，针对这个暑期学生的安危啊，还有整个打工啊，以及犯罪的意识是形态，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卓诗如卓侦查组，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青春专案的一些规定跟细节。来，侦查组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年警察队侦查组卓诗如，大家好。
2: 您好，那想请问一下，我刚刚提到这个青春专案，这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啊？
5: 对，今年青春专案也是一样哦，从7月1号到8月31日止，今天刚好就是第一天，所以特别来警广这边跟大家分享。那青春专案呢，我们历来都是说保护学生的安危，还有就是防止他们就是误涉那个法律的这个最重要，以最重要的这个主轴。那通常最常呢，我们都会以暴力犯罪、毒品犯罪、财产犯罪，还有防治性跟家庭犯罪，就是有关于说在网络上接触一些儿少性剥削犯罪、性影像犯罪来做主轴。那个别来说的话，暴力犯罪有可能就是学生在网络上有可能接触网络以后有一些留言，或者是跟网友吵架，一路上在网络上一言不合之后约出来公，出来公以后加一加一包车，后来变成聚众斗殴。有时候那个我们常常看到在 pub 外面有跟一群群聚暑假期间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暴力事件的发生。所以暴力案件是一个重点，警方在查缉跟防范重点，跟大家讲说，大家不要血气方刚、意气用事。那在毒品犯罪的话，当然现在最常见，我们想要看到校园电子烟很严重的感觉，然后甚至说电子烟里面也有加强到有什么依托米酯，现在已经也改列到一级毒品。那在毒品的部分，我们会加强宣导说，各位学生要试毒哦，有些东西它的外表包装很漂亮，或是像玩具一样，其实没有，它有可能也就是毒品哦。那这些相关的法令的宣导，然后第三个还有就是防治财产的犯罪。防治财产犯罪有可能是什么呢？大家有可能在网络上购物啊、买东西啊、游戏点数啊、买什么啊、用宝物，有可能都是骗人的。我们也会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宣导跟保护啊，或者是说我们在网络上求职哦，暑假打工的时候，你觉得是去帮我收个钱、转个账、借我个账户、帮你做薪水，这些很多很多都有可能会误触什么诈欺的法令，甚至有相关的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啊。最后还有可能我们刚才讲的说性暴力犯罪之类的，是说 有可能说在网络上交了网友，跟人家聊天，你觉得跟他聊了一两个月、两个月，他应该就是我的网恋老公了吧？哎，没有，传给你看什么性影像、私密照或者是什么被截图，

0: 这些大家都要小心哦。
1: 所以呢，现在这个网络上啊，这个陷阱真的很多，不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也要让这个青少年留意哦。那刚才呢，侦查所提到的这个伊托咪酯这个电子烟哦，真的是每天上新闻都看得到哎。那呢，吸食电子烟呢，对现在来说有什么样的罚则，跟青少年有什么身心方面的影响？
0: 好，首先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啊，它其实啊，在112年3月22日新制的这个烟害防治法上路之后，它其实就已经把一些合法的吸烟的年龄，不分电子烟或者是一般的传统纸烟，它把合法吸烟年龄从18岁已经提升到20岁才能吸烟吼。那如果说未满20岁吸烟的话，他就需要接受戒烟教育，同时父母跟监护人啊，他也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甚至也要处以新台币2000元以上到10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它是可以按次来处罚。那电子烟跟一般传统它来点火的这种纸烟的方式不同，它电子烟有一种专用的烟油，然后它加入这些加热的容器当中，它让烟油烟液雾化以后，就是所谓的抽电子烟，它就是不是用燃烧的烟草这样。然后它也有很多的别名，这个烟油里面它的成分就不明，有时候会掺入伊托咪酯或其他的混用的一些毒品，但是有时候有可能只是说、欸、像之前有说哦，它可以帮忙戒烟，它的尼古丁含量比较少，那这中间的这个界定就是一个查缉的，有可能是一个漏洞，就很多的那个不孝业者就有可能会利用说这个烟油里面的成分很难查缉，然后它闻起来味道它加了很多的香精香料，有可能你觉得是果汁啊，就像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像什么葡萄味草莓味，外面又是奶茶杯的样子、oh. 哇，学生看到觉得这很新奇，看起来就是玩具，甚至是公仔，甚至还有弄成 USB 的样子，还有加热器，还有一个吐露的出入口，你不会特别觉得这个是毒品吗？这个是毒品吗？大家就觉得不是啊，
1: 而且可能连烟它都感觉不太像烟，因为我们有时候吸烟的人身上会有那个烟草味，会臭臭的，
0: 觉得很臭，没有，他觉得香香的、啊、果汁味，而且很潮，你觉得哇，同学很多人在用啊，这有什么这样？
1: 这个可以一次很多人同时吸吗？
0: 对，他也可以分。我之前还有听到说有别的学校说，哎、欸，好几个人共用一支，然后抽一次多少10几块这样，然后一支烟可能如果他真的有混入伊托咪酯的价位，事实上应该是要2000-3000元以上的。对，那这是说有混入毒品的部分。那如果一般的电子烟的话，应该是1000块以下这样左右，
1: 然后可以分开大家一起使用。
0: 是，之前我听到说有国中，哎、欸，很酷，哎、欸，我让你抽一口10元就好。大家一起，
1: 这个青少年买手机有这么 king cam 就好了。
0: 对啊，是
1: 买这个电子烟还可以一起分享，但是这个是会成瘾的，对不对？
0: 对，它如果是毒品的话，它当然也会成瘾，或者是说我们直接讲说，如果说它是电子烟或是一般的传统的纸烟的彩虹烟，它只要是尼古丁的话，它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可能让人家有成瘾性。它还是会有依赖性，这样只是程度的高低而已。
1: 哦，虽然闻起来它没有那个烟草的那个味道，臭臭的味道，但其实就算是什么水果啊、香精的味道，你可能吸食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舒服，有那个成瘾的效果在，还是有可能会掉起来。
0: 对，没错，还是会有可能会，而且它有可能我们这个有可能在讲到后面，就是如果说它里面真的有伊托咪酯的话、嗯、那有可能它的脑袋的反应变慢啊，影响它的心血管，甚至说你会发现它走路会变得很喘，它的运动的功能也会下降，心肺功能也会下降，然后头脑变笨变迟缓，这样这都是有可能的。
1: 那个话会不会也讲不清楚？
0: 它会讲不清楚、如果说它到了真的伊托咪酯使用，我们会去看到是俗称的丧尸烟袋，我们之前看到国中生有的被查起来说走路会发抖，他不知道那个里面是有依托或者什么的，他觉得哎、欸、没有，我只是抽电子烟而已啊，这样。然后其实他后面的反应有可能会造成肢体的颤抖或什么，所以才会说是丧失。
1: 而且他不是一时的，通常这些症状我看一些相关资料上是讲说，哎、欸，比如说这个语言的退化，或者是这个肢体上的一些迟缓，他有时候是等到你药效过后，他还是会影响你的身心的。
0: 是，之前我们曾经有做过研究，我记得是那个好像是说猴子，就是科学家拿猴子去做实验，他就说我、把他都一直注入比如说 K 他明或是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就是毒品之后，然后呢他可能让他试用了一个月，然后再来停用，没想到，然后他试用一个月的时候，他发现他脑部的那个神经都受到损害。可是很好，然后他试用一个月以后，再让他戒毒了之后，没有再让他试用之后，再又过了半年，然后再3年再恢复，发现他受损的那些神经都没有恢复，他没有办法回到以前，虽然有恢复部分，但没办法恢复到跟以前的一样，所以他对你脑神经或者是其他一些器官的损害，对脑部的这个损害还是会一直存在的。
1: 哦，这真的是永久性的伤害。
0: 伤害，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他不会成瘾，或者是说哎、欸，不会啊，我真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我以前可能有偷吸一下，哦，你只要有这个念头就不要了，真的，真的，真的。
1: 虽然有些人生有些东西。

0: 是要体验没错，但毒品这种东西是连体验都可以不用体验的。而且呢，青少年如果有在吸食这个电子烟或吸食毒品的话，应该还是有相关的刑事责任，对不对？
1: 现在伊托米子在行政院啊，就是为了要防止大家毒驾以及打击这个伊托米子的这个案件发生，已经在今年的6月27日将伊托米子提高为低级的毒品。那低级的毒品的话，它的刑度就是6个月以上，只要你有试用的话，就是6个月以上，然后5年以下，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10条第一项。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在此奉劝大家，就是说不该碰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碰，连这些念头都不要有，它就是一个对身体不好的东西，然后它也有相关的刑度，好提醒大家。
0: 是，而且呢，像这个部分除了涉及刑法的责任之外，也会就是需要做一些戒断啊、戒治或者是戒毒的一些治疗。那刚刚听起来就知道非常的痛苦之外，还会对身体有一些永久性的伤害。那也提醒哦，这个爸爸妈妈哦，针对小朋友的部分一定要在暑假特别观察一下，说哎，小朋友有什么状况。那呢，想请这个卓侦查组告诉我们一下，说哎，那家长可以观察哪一些点呢？
1: 好，那家长要怎么提高警觉来防范说自己小孩是不是有试用电子烟呢？那我们第一个建议是说，他可以去留意小朋友的随身物品哦，因为电子烟它的造型非常多变，有时候有可能手表、手环、USB 啊，还有一些可爱的公仔模样，你看起来很像玩具的都有可能是电子烟哦。那不变的是说，这个电子烟有可能它就是一定会有吸食的口气跟加热开关，还是电池的配件。你们家长可以多多留意说，小孩子的这个周边或者身边是不是有多的这些物品。
0: 欸，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它会加热，所以它那个加热的温度会很高吗？
1: 不
0: 会烫伤，
1: 不会到烫伤，
0: 所以也不会观察有伤口的部分。
1: 不会，不会，不会，它不会有伤口，不会。那它是用电池加热，所以它的温度不会到真的很高，不会，
0: 它只会让那个烟油挥发，
1: 挥发而已，
0: 到那个温度而已。
1: 对对对。
0: 所以小朋友不会，比如说像我们吸烟，它可能
1: 它就会很高，嘿，对，
0: 会被烟烫到。所以吸电子烟，如果观察的话，其实不会
1: 观察到，没有没有没有，不会到那么高的温度，没有。是，然后它有可能会在一些床垫的夹层，就是它很好拿取的地方，在房间的哪边，它因为它常常拿出来用嘛，所以它不会说真的是藏在很那个很难拿的地方，有可能在一些夹层啊，或是衣服的内袋里面啊，小小的这样。
0: 这个如果上瘾的话，一天要吸食的频率会多高？
1: 这个因人而异，也不一定。有些人就是很，其实体质来讲，有些人可能会反应很明显，比如说肌肉会颤抖或者什么，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就还好，我只是觉得很忙而已，昏死昏睡，或者有人就倒在路边，
0: 就跟吃药一样。
1: 对，
0: 可能有些人觉得
1: 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还有戒断症状也不一样，都不太一样，这实在很难。一定说，一定说我再上以后，我就一定要吸食多试用多久几次，这样很难有一个平均的数值，这样。
0: 但是就是一定会上瘾。
1: 我们会说它的成瘾性高，尽量大家不要去试用，这样我们会这样说。
0: 对，就算不知道的话，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马上就会成瘾的体质，所以连试都不要试。
1: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说，它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伤害，然后有可能就是后面你戒了以后也无法恢复了，这是可以确定的。这样，对，那就是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些异常的气味啊，比如说在孩子的身上啊、衣服或者是空间有出现过一些没有闻过味道。比如香香的水果味，奇怪，男生的那个房间怎么有香香的葡萄味还是草莓味？还有另外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讲的，这个小孩子的身体状况突然出现变化，还有脾气也出现变化，头晕想吐，有时候很喜欢吃，变得很想吃辣，口味变重了，然后走没两步就怎样，就容易喘，气喘吁吁，心肺功能变得很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零用钱突然需求无度，这样，因为它这也是一笔花费。如果它真的是有混用到伊托米子这些相关的烟弹烟油的话，它就跟一般的电子烟花费又在好几倍上去了。还有可能就是你就会发现上礼拜才给你多少钱，怎么这礼拜又怎样又在花完了。然后这些的特征都是可以提醒大家说，多多去注意孩子们的一些状况，然后希望可以防范说去试用这些电子烟。对，
0: 尤其是刚才提到这个金钱啊，如果不够的话，除了跟爸爸妈妈要之外，也有可能会想寻求这个打工哦。
1: 对，
0: 想说那我就自己来赚好了。
1: 是，
0: 所以呢，除了观察小朋友的那个身心状况之外，也要了解他的金流。那甚至呢，他想要去的这个职场哦，他如果是正当打工，我们当然是觉得让小朋友去有一些经验也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有什么样暑期打工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对，然后在暑期的打工的部分啊，现在网络上有一些比如说日领高薪，只要会打字，或者是说你只要拿着提款卡帮我领钱哦，当什么理财专员助手跑腿的，像这种都要很就是特别注意，你明显觉得说工作内容跟薪水不相符，因为你帮我领个钱我给你。

0: 你2000，哎，一次跑腿费怎么就2000？哦，或者是说应征什么会计助理，你到哪边帮我收个什么款项，我、哦、就可以有多少？
1: 这比外送还好赚呢、欸。
0: 对，你有时候小孩子不会想这么多哦、嗯，他就觉得，哎，我同学也在做，哎，我在网络上看到谁也发现动了，说他一个晚上赚多少，或是怎么一天赚多少，就一个拉一个、哦。有时候朋友讲的都不一定是对的，合法的、安全的啊、哦，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觉得说这些日领高薪很好赚啊，然后就忽略。说他有可能触犯相关的刑事法律，比如说去日领高薪，有可能就是帮忙当诈欺的取款车手，然后叫你提供你的账户，然后汇入其他的不明款项，然后再帮你领出来。像这个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哦，没有啊，公司又没有叫拿我的存折，他只是借我账户来转账转钱而已，我、没有，这有可能就造成什么提供账户帮人家洗钱，洗钱防治法、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学生比较单纯一些，你也就是觉得说、哦、我就可以赚多少了，赚他10000我可以买个手机，我可以买个什么球鞋，我可以听演唱会、哦，太多太多了，真的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哦、自己的存折提款卡一定要保管好，
1: 还有自己的一些个人资料，自己一些随身的一些硬件啊，存折本都一定要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其实我们去找工作他也不会要我们提供这些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好，那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2:19哦，所以呢刚才呢侦查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毒品的最新的规范还有青少年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先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这个苗栗到铜锣路段，因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这个135.7公里处，所以呢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2.8公里处，这个大安路段哦，外侧车道呢路面不平，还有在南下的239公里处的四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量的碎轮胎皮。那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今天节目上呢，邀请到了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卓师如卓侦查组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哦，今天第一天开张的这个青春专案。那呢，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毒品的防治哦，一直延伸到这个暑期打工要注意的事情。那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有时候啊，这个青少年很单纯嘛，会提供自己的个资账户或者帮忙跑腿变成车手，那呢请问一下目前啊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就算他是青少年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刑事责任，
0: 少年如果担任这个诈欺集团的车手之后之外，他一定会触犯刑事相关的诈欺法令，那刑事相关的诈欺法令有可能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现在已经提高相关的法令到7年了，然后如果说你触犯了这个刑罚的那个提款金额或是被骗金额比较多又有在增高，所以他除了刑度的部分要负责之外，他还要就整个诈骗案件被害人的这个金额，比如说他可能说哦，我领了100万，然后我拿到多少，拿到5万好了，拿到3万，通常是3%啊，他的报酬，你帮我提个100万、然后我给你3万，哇，这对青少年来讲是不是觉得很有吸引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哦、但是呢他拿到3万之后入袋，实务上的案例是怎样，他要就整个哦，提被害金额100万去赔偿。
1: 哎，他不是就3万块，
0: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全部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什么诈骗金额、被骗金额、受害金额去做全部赔偿，然后最可能家长就要特别提高警觉，是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他是未成年的话，这些的那个被害金额或是这个少年应该负的损害赔偿金额，谁要负连带责任呢？家长要一起赔哈，家长要一起赔哦。也不是说啊，他我们常常在书上会看到小朋友会说，没有，我只拿到3万，我也是那个我根本没拿到多少钱啊，怎么会这样要赔偿？没有，他就是一个共犯结构。
1: 那如果抓到整个诈骗集团的话，还是由原本的主体去负担吗？还是车手就不用再负了？
0: 应该是说他们一起连带负。损害赔偿，这是整个群体一起连带付。可是，在实务上里面，最底层的车手跟水手，或者是其他收水的人，他要在外面抛头露面收钱、所以他的风险，
1: 监视器照到的都会是那些人，
0: 所以他的风险最高。然后这样一层一层上去的时候，最上面的人，他的什么？被警察抓，我们直接这样讲哈，被警察抓的风险最低，哈、我们就是坦白讲，所以实务上来讲，这样一层一层上去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到都是哇，在下面的车手很惨的，钱没有入袋多少，但是要就全部的这个诈骗金额去赔钱。
1: 他这样子代表说他还没有毕业，或是还没有那个读完书，他已经开始背债了，而且他的爸妈也得跟着他一起还这些钱。
0: 我们之前实务上还有听到说有那个爸妈的房子还拿去法拍，因为一起负连带赔偿责任去执行这样。所以真的提醒就是说家长哦，特别

0: 注意说，哎，家中小孩如果在那边打工还是什么，哎，不是说你一定都没有责任，他是未成年的话，你也会有后面的这些民事赔偿者要特别注意吼。然后如果说有发现说小孩的交友状况啊，还有他有多张提款卡，甚至来路不明的金钱，突然换了球鞋，你又没有给他零用钱，他换了一双一两万的球鞋哦，他又换了手机，甚至他多一只手机。书上最常看到就是诈骗集团会多给他一只手机，让他专门用来怎样犯案用的、联络用的，这些都要特别注意哦。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多多注意孩子的一些动向，尤其在暑假期间这样。
1: 嗯，那电话的部分呢？电话账单会不会突然也是变很多，或是其实那一
0: 通常他都会用工作机。就是通常都会有别的门号或工作机，或是用 Telegram 查不到的。其实你看不到款项的增加，看不到的，因为现在网络的钱他不用付另外的电话费、
1: 哦，
0: 没有人在打电话，都用网络的这个讯息或是什么。
1: 哦，这样家长其实也很辛苦哎、欸，其实很想好好关心自己的小孩，但诈骗集团真的帮小孩藏得太好了。
0: 对，有时候还会用微信一些，就是他会去躲避查起，用一些哦。台湾这边很难查到的一些通讯软体，或者很难调到的一些资料，这样来做这个平台，就是他在做他们交换这些犯罪的这个资讯的使用，甚至说我们有时候要发公文要调去哪边的时候都不容易调，或者是说调到的时候，哎，钱已经花完了，就是
1: 查不到，
0: 或者钱金流的动向已经又不见了，或者是他的那些对话记录，所以我们也很希望从源头啊，在家里的时候，家长可以多关心小朋友或是什么，好多了解动态，这样去防范未然。
1: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现在您碰到的最小年纪的车手，
0: 之前最小是十岁，哎，
1: 这已经
0: 十岁还有上新闻
1: 吗？
0: 十岁只有
1: 国小
0: 四年级。
1: 天哪，这
0: 他就是隔壁的那个姐姐跟他说。哎、欸，你去那个哪边帮我拿个包裹，我给你两三千，给你两千，我们在，然后就邀着隔壁的，在隔壁的一个哥哥，两个一起去。哎、欸，我们骑脚踏车一起去拿，去帮忙拿个包裹。那个姐姐已经十七十八了，就是已经是下手了，对。然后就指挥他下面的那些邻居，弱势家庭的小孩，之前还有上新闻，哈，
1: 天
0: 哪，全国最小的。
1: 而且那个其实姐姐如果是熟悉的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一个，
0: 不会有戒心的，不会有戒心的，对啊，嗯。
1: 原来这样子默默帮忙拿个包裹也变成了一个，
0: 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取步手，就是比如说比骗来的存折或是提款卡那些，也是在网络上骗人来的那些东西，这样，然后再拿那个再去洗钱，这样。
1: 了解了解，而且有可能现在很多包裹还有可能会是毒品，不只是刚
0: 用包裹寄毒品的情况比较少，不太会，通常都是。诈欺集团最缺的就是存折跟提款卡，对，对对对，是、
1: 嗯、啊，所以呢，欸，身边的人就算是熟悉的人，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说这个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
0: 对，
1: 而不是说很懵懂的去了解。哦，现在十岁哦，真的国小生呢，
0: 之前有上新闻，对，在中警的部分查缉到的，对。
1: 好，那最后呢，也想请问哦，就是如果啊，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当中啊，有什么还要提点大家，这个暑假期间要特别再注意什么？
0: 好，那我们在暑假期间，今天才第一天嘛，哈，
1: 对，
0: 大家这个家长一定觉得天哪，
1: 今天先给大家
0: 难熬的难熬的两个月之类的，
1: 今天先给大家戴好防护罩，
0: 对对对，
1: 今天给大家戴防护罩。
0: 希望就是家长可以多多的关心子女在外面的交友状况啊，手机的使用情形，网络上网的使用情形。然后如果可以多鼓励，我们当然是希望多多去参加一些正当的休闲活动。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如果说小朋友真的有去参加一些暑期打工的话，哎，真的是多多帮他照看，说他是不是说。贪渎的一些报酬啊，或者是说他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也希望提醒说，欸，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都要有识读的能力。什么叫识读的能力？那外表包装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咖啡包或者是什么，还是说电子烟的部分，这个载具它有可能都是伪装成，欸，不是说看起来是毒品的样子，我们以前传统的毒品什么安非他命、海洛因、冰块，这样不是哦，它都伪装成一些新兴毒品的样态，用别的包装来包装。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更小心哦，在对毒品的试毒这方面提高这些能力跟意识。那最后还要讲的就是，哇，最近七月八月真的非常非常热哦。然后所以啊，大家如果真的有去海边戏水，还是在游泳池戏水的之类的，都要特别注意说防溺的这个安全哦。然后不要说自己独自去一些没有人管控的海域，这样然后造成后面一些事件发生。好，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过暑假，不管家长跟学生都是。
1: 好，今天真的知识点满满，而且最后的提醒真的很窝心，因为夏天真的 忍不住会去戏水，或者是海边哦，超多年轻人喜欢约去海边玩的。所以呢，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平安快乐的过暑假。今天特别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卓时如卓侦查组，今天呢暑假一开始呢，让我们知识力满满，然后也给我们带好了所有的防护罩这样子。好，那呢我们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

0: 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是车多速缓的。那持续在往南下的苗栗到铜锣路段，因为刚才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呢现在事件已经排除了。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边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哦，大概从这个指标132到135公里处哦，都是卡不好行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那持续南下的 155.2 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地方，内侧及中间车道有一捆布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 142.8 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呢这边路面不平，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多加留意了。持续南下的239公里处的四湖路段，内车道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呢目前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再见。
1: OK， 谢谢。哎，你分享好多，
2: 就跟你讲那么久，
1: 就跟你聊得很，就顺着你的，哎，你聊讲得很开心，而且真的很多知识点，没有这样子问你的话是不知道的。就当时说，哎呀，是不是很小的？
2: 跟大家讲，
1: 有时候就想说，哎，小小年纪。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幼童遭到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及不治伤害，桥童地院审结，因共同犯对未满七岁之人施以凌虐致重伤罪，两人各判13年6个月以及14年10个月徒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3: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4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2: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竟然爆发岛上累计资源回收物高达1500吨。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表示，7月7号若再没有招标出去，将会协助琉球乡公所处理。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琉球乡公所爆发垃圾危机不只有一次，在潘孟安担任县长时以及2024年都曾经有过，最后由环保局协助乡公所处理，而现今又爆发了资源回收物标案，已经流标高达15次，岛上累积高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物，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观光以及卫生。环保局长严信苑说，
5: 那因为观光季要来，居民的健康问题、登革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出手来协助琉球乡公所。
4: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废弃物跟家庭垃圾回收清除权则在乡镇市公所。严信苑强调，尽管琉球乡是离岛，但废弃物清运的费用其实并不算低，不应该多次流标。如果七号再度流标，将会强力介入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暑假开始，不少青少年会到 KTV、网咖、钓虾场等休闲场所。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今天起启动青春专案，展开为期2个月的建筑物公共安全稽查，

0: 打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公务局这一次将针对 KTV、网咖、电子游艺场、钓虾场、撞球场以及室内运动场等场所，不定期无预警进行公安稽查。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稽查人力，若发现违规，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情节重大或逾期未改善者，最高可勒令停止使用，甚至停止供水供电，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司黄玉纯说。
2: 暑假是青少年外出活动最频繁的期间，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从7月1日起启动青春专案，加强青少年常聚集场所的公共安全稽查。我们会以不定期无预警的方式检查逃生动线、防火避难设施以及公共安全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也提醒业者务必落实自主安全管理，共同提供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让青少年快乐放暑假，平安过暑假。
1: 公务局也提醒民众，暑假外出消费应该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并留意逃生出口以及避难的动线。如果发现公共安全疑虑，也可以向市府通报，共同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5: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哦。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呢，后方呢这边从132到135公里处哦，都是车多回堵的瓶颈点。那这里呢还有这个施工点的关系哦，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量都是相当比较大的。那呢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的 155.2 公里处，靠近台安府。

服务区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一捆布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42.8 公里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这边呢，路面比较不平哦，经过的时候有点颠簸。那持续再往南下的 155.2 公里处呢，也是在南下的这个239公里处、哦、这个四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哦，有听众提醒呢，在这个南下的216公里处靠近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仁路的路口这边呢，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呢，外侧道路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许佳玲的《我不知道如何长大》。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撕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目前呢，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7到182公里呢，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道路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呢都是可以放心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这边呢有施工点的影响，所以呢从133到134公里处哦，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呢落在20公里以下。那持续在往南下的这个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损损损。在省道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线的埔盐到林厝路段，这里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也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42.8 公里处，大安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路面比较不平，还有呢南下的 155.2 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哦，这边呢哦，这个是国道一号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155.2 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内侧及中间车道有一捆布掉落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国台61线哦，这个台61线南下在216公里处靠近这个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哦，在这个216到217公里处哦，都有哦，这个桥头的这个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在持续往南下的这个239公里处的四湖路段，内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碎落掉落在这里哦，所以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

0: 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0: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2:54，我们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哦，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有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那持续在往南下过了苗栗交流道，受到前方的这个施工点影响，所以呢从这个133到135公里处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那呢持续在往南下的 155.2 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捆布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2.8公里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这边呢路面比较不平，那目前公务段也在处理当中了。持续往南下的216到217.9公里处的桥头到麦寮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部分哦，台湾大道往无期的方向，在文心路口的中间车道发生2台车的事故，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大里区，在这个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仁路口的中间及外侧道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区有其他的施工点，包括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以及呢在松竹路往这个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车道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小贾斯汀的 Love Yourself， 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沿线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1到34.2公里之间，过草踏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一路来到217.9公里，过了桥头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枕木掉落。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八里二路段，请提前改道。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9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

0: 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1: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在慢慢做出来。
0: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2: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0: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3: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到 10% 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 10%。 那去年已经 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 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 60%， 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0: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

0: 策走向。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2: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2: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

0: 唐诗预判。
1: 预判
0: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0: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0: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0: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0: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7到182公里之间的王田到南屯路段，这边内线车道的施工呢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有车多速缓的情形，持续再往南下哦，在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指标在155.2公里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一捆布掉落在这。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29.3公里处，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30.1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哦，这边中间车道有这个帆布飘来飘去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呢小心这个散落物会飘来飘去哦。那呢，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42.8公里处，大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这边路面比较不平，会有一些颠簸。那呢，持续南下的217.9公里处的这个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都仍然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0: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快车道中间呢，车道呢这边发生了两台车的事故，那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啊。提醒您，如果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快车道中间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这边车流量都受到影响了。此外呢，在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在大里区的中心路与人新人路的路口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过了民权路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哦，在这个大里路段呢，中间车道有帆布飘来飘去哦，这个会移动的散落物，所以呢，可能不止在中间车道啦。提醒大家，在往这个大里路段往这个西的方向的时候呢，都特别留意路面上的东西。那呢，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这个217公里处的这个麦寮路段，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在这里。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南下的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在 229.3 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在等待救援当中。目前我们一起来听彭正的爱哪会这么虚伪的台语怎么讲，好，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就是爱哪会这么虚伪。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24，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在北上的路段整体跨开龙北迈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北路竹北路段哦，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呢，持续在往南下的这个埔盐系统过后到园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北上229.3公里处，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路段这边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大里路段呢中间车道有一块帆布在这边，以及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216公里处，靠近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哦，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哦，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快车道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呢，在这个洪阳桥上哦，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有一捆布织布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惠文路的外侧道路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哦。那这边后方的向新路到这个惠文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提醒您如果在台中市区的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惠文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的影响哦，导致后方的这个向新路到惠文路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经过这些有散落物地点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都请特别再留意小心您的那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且呢一定要注意好车前动态哦。那送上萧亚轩的《错的人》，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Uber 今天下午2点起在北投推为期一个月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交通部表示，政府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活动，即使是以文化体验包装，仍应以营运样态事实认定，而非是否有收费。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3: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下跌，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自7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降为27.5美元，约新台币884元；长程航线降为71.5美元，约新台币2299元。暑假正式开始，台北市警察局启动期春专案，强调跨单位的联合稽查，希望降低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接触犯罪及被害的风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随着暑假到来，青少年在假期中进出网咖、KTV 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的机会增加。为了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台北市警局结合社会局、消防局及教育局等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消防设备违规情形展开全面稽查。警方也将毒品、诈欺、组织犯罪以及儿少性剥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说，
5: 暑假期间，本分局将结合各局处，从查缉犯罪、保护儿少、维护治安及多元宣导等面向，强化勤务作为，共同营造安全成长的空间，预防少年偏差行为与犯罪，让青少年快乐成长。
4: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希望透过青春专案，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降低青少年接触犯罪以及受害的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邓琴老夫人到银行办理汇款新台币98万元，声称是给孙女的生活费用。彰化警分局获报赶往协助，解释分析近期常见假冒亲友要求汇款的诈骗手法，成功保住夫人养老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陈基宏执行巡逻。

0: 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老妇人要办理高额汇款，担心可能遭受诈骗，请警方到场协助查证。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高龄82岁的邓姓老妇人要将新台币98万元汇款给孙女黄姓女子，作为照顾生病母亲的生活所需费用。
1: 据邓姓妇人表示，要汇款给黄姓孙女作为照顾其生病母亲生活所需的费用。那原警耐心查证，并多次尝试联系当事人，都未获得回应。那经警方及银行人员耐心催收后，邓妇逐渐理解其中风险，决定暂缓办理汇款。
0: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亲情友情的关系作为话术，既有紧急医疗、生活困难或资金周转等理由诱使民众汇款。如果接获类似要求，应先向本人或其他亲友查证，千万不要只凭电话通讯软体讯息便汇出大额款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及中部南部地区为多云，北部气温32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31到36度，东部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5: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4: 当然是都美呀。
5: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4: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5: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4: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5: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4: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5: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4: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5: 哎呦，
4: 啊，这样不是哦。
5: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6: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豆以及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部分呢，也是顺顺顺哦，都可以放心的前进。省道部分呢，收到好消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0.1 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呢，这边呢中间车道的帆布已经排除了，所以呢不会有这个飘来飘去的状况。那呢还有在这个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9公里处，这个汉堡到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跟铁块掉落在这里。那呢持续在往南哦，在216到 217.9 公里靠近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南下的239公里处的四湖路段内侧车道的碎轮胎皮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所以呢非常感谢公务段的伙伴，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咯。刚收到听众呢很贴心的告诉我们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 161.8 公里处大甲到院里路段，有一只外路间哦，有一只大黑狗顺着一直往北走哦，可能也是需要北上啦，但他走到高速公路上啊，那还危险哦。所以呢国道三号北上这个大甲到院里路段呢，外侧路间有一只大黑狗狗呢在这边走来走去啊，提醒您也是要特别再多加留意小心的。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洪阳桥上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呢，这边有一股不织布哦，就是躺在这里。那还有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快车道，中间车道的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疏解完成了，这边车流量也都恢复正常了。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中部地区的国道1号杨梅到马

这一首歌是莎拉莱森的 Venus。 那呢，希望大家相信大家呢平常哦都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想说诶是不是要有运动啊，还是饮食上要怎么控制。但有些人啊，虽然外形看起来瘦瘦的或是身材很苗条，可是呢他的内脏脂肪哦还是偏高的，就是俗称的那种泡芙人。尤其呢这个脂肪肝哦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哦。这怎么说呢，加医科医师李思贤哦就指出，其实脂肪肝哦是身体代谢失衡的警讯哦。这不是只是说诶吃太油的关系，而是呢如果呢热量长期过剩哦，那吃了太多的这个热量，身体会把多余的热量呢送往肝脏堆积，那整个肝脏呢负担就很重，它就没有办法分解脂肪了，最后呢就会形成这个脂肪啊在肝细胞中的累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会变成脂肪肝了。那呢运动对于改善脂肪肝的效果，虽然是说饮食很重要，但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李思贤医师建议呢，不需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的训练，基本上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哦，反而是更容易长期且持续的选择。那这类运动的强度大概是心跳维持在最高心跳的 60% 到 70% 哦，那过程中仍然能可以正常说话，那呢只是唱歌的话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了哦，就是其实还是可以跟人家对话，说出完整的句子，然后呢感觉呼吸会稍微急促一些，这个就已经是中强度运动的状况。那每周呢只要累积大概是150分钟就可以对撼动这个脂肪肝了。那呢研究也表示哦，有氧跟重量训练对脂肪肝的改善幅度其实很接近，有氧运动可以让脂肪肝的这个脂肪下降大概是10%，而阻力训练则是2%，差距没有很大，甚至呢在12周的这个介入之后，这样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左右，那呢两组的这个测试者都有接近一半的脂肪肝完全消失哦。所以呢如果对于不适合跑步或是心肺条件耐条件是有限的人，其实做重量训练也是可以的哦。但是最重要的是哦，比起单次的运动强度，还有最重要的是规律跟频率哦。以每周呢至少要进行3次以上的运动，不管是有氧还是重训呢，持续12周以上哦，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那如果两者可以结合就更好了，在不管血脂啊、三酸甘油脂等代谢的指标上哦，都可以有更全面的进步。那林口长庚医院胃肠肝胆科的教授呢，这个林蔚然主任也特别提醒哦，虽然很多健检报告上说有脂肪肝哦，不需要特别追踪，但是如果伴随着肥胖、三高或心血管疾病哦，就可能代表全身的代谢都亮警讯了。很多人都轻忽这个脂肪肝带来的隐形伤害，包括这个会引起肝脏发炎，演变成代谢性的脂肪肝炎，若持续的恶化呢，就可能走向这个纤维化、肝硬化，增加肝癌的风险哦。而70%的代谢型脂肪炎、脂肪肝炎患者呢，死因都与中风和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相关。因此呢，如果在健检发现这个脂肪肝哦，应该呢再多多评估是不是有这个肝脏发炎、纤维化，或者是合并其他的慢性病的风险哦。那呢，也可以呢及早的进行这个身材啊、运动啊、所有的健康的管理。也许呢，这只是一个警讯，告诉你，哎，你该动起来了哦。好，那持续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不管是这个北下还是北上，北上还是南下路段呢，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三号的部分提醒您哦，在北上的 161.8 公里处大甲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只大黑狗顺向往北上走。那呢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北上的 161.8 公里处在这个 北上的这个 105.6 公里处哦，这边后龙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大量的纸片散落在这里。那台61线南下的部分呢？

则是在这个189公里处的汉堡到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跟铁块掉落。那持续再往南下呢，216公里处到217.9公里处，靠近桥头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车道也有大木头在这里。送上太阳系的海啸。

这首歌是太阳系的海啸。目前呢，中部地区呢，整个这个温度呢都还是比较炎热的。刚才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3:41呢，就发布了这个高温即时资讯哦。今天呢，包括是在屏东县是橙色灯号，有极端高温38度出现的几率；还有在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请特别留意了。那呢，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也是都要持续注意的。那呢，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热的关系哦，所以呢，请您一定要记得特别补充水分哦。有不是只喝饮料哦，虽然饮料含糖可以提神，可以提神吗？好，可以提神，但是呢。

也是要记得喝白开水哦，增加这个补充身体的水分，那呢也避免这个热伤害的情形。如果在户外工作的话呢，都一定要持续的这个注意防晒啊，甚至可以的话，中午的时间都到阴凉处稍作休息，不要中暑了。那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呢有车潮涌现哦，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时速落在30公里以下。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呢，指标的88到这个90公里处呢也是一样哦，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请您都多加留意小心。南下部分呢，在下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则是在埔盐系统过后到圆岭的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61.8 公里处的大甲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大黑狗呢顺向往北上的方向走。我刚刚差点要讲成大黑狗顺向往北行驶，然后想说诶，大黑狗狗应该是不会行驶啦，它就是倒倒啊嘎哦。那呢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05.6 公里处哦，这个内外车道呢在后龙路段上都有大量的散落纸片。那台61线南下呢，则是在189公里处的汉堡到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有铁片跟铁块掉落在这里。那台61线持续往南下的216到 217.9 公里处、哦、这个在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大里区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仁路口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台中市的红窑桥上哦，在往工业区的方向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哦，这里呢有一捆不织布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那现在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很开心陪伴大家今天的下午时光，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末。那等一下呢，由这个公路家族的沈燕哦，继续陪伴大家，也请您继续的收听哦。那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爆胎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09.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也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挤，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9公里，在王宫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铁片跟铁块掉落，继续往南216到217.9公里，桥头路段的外侧有大木头掉落。台61线往北105.6公里，后龙交流道前有大量的纸片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那个前一阵子在看啊，我上一次主持《公路家族》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刚好有人拿出一叠资料，虾米

10年前啊，咱们已经主持过这个公路家族，可见呢我这个距离这个主持公路家族已经 long long time ago。 好的，从7月1号开始

那个连续假日来看的。没有连续假日的话呢，就到六点半钟；有连续假日的话呢，就到这个七点钟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公路家族的节目。好的，首先先来看一下哈，因为有一起事故啊，刚刚发生哦，就是在南下172公里大溪桶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公里大溪桶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南下路段呢，就大概是在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哇，这个一直到晚上都是个瓶颈点哈，现在都是车速比较慢，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因为我们大概在3:40的时候有接获到国道三号北上161.8公里大甲到院里这里外侧路间呢，有一只大黑狗呢往北走的状况哈，这个状况不知道还在不在啊？如果听众朋友呢，你还是有看到这一只大黑狗的话呢，还是它可能更往前、更往后的话呢，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南下在216公里到217.9公里，接近桥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大木头掉落下来。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05.6公里后龙路段的内外侧车道呢，有大量的纸片掉落下来的状况。啊，这个公务段呢，已经赶紧前往咯，还没排除之前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好，来看一下哦，今麦台中的温度啊超过30度呢，今麦是31度，台中呢温度更加高32度，高雄呢29度，嘉义嘛差不多31度，啊台南呢32度，今麦温度上高呢是高雄34度呢，啊恒春31度，后人今麦30度，新竹30度，台北今麦33度，基隆31度，宜兰32度，花莲30度，台东今麦是31度。啊，那空气的品质部分吼，咱西半部拢袂歹哦。整个全台各地呢，目前测到的空气品质呢，都是良好等级，不错不错，掌声鼓励。但是因为很热啦，如果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防晒要做好。节目一开始，我们今天都安排有关夏天的歌曲，李玖哲所演唱的《夏天》。

0: 这是来自李玖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夏天》。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大系统出口匝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大系统出口匝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过虎口服区南下的87到89公里，现在的车速呢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哈，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路段105.6公里，后龙路段内外侧车道呢，有大量纸片掉落下来，要小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恐怖，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卖家的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天宣布，为了因应诈骗集团利用隐藏号码电话进行诈骗，从今天开始呢，针对了隐藏号码电话全面导入语音警示。民众未来接到隐藏号码来电的时候呢，接听电话的时候会先听到国语，这通是隐藏号码的电话，请注意。啊，是讲台语，这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伊哟。这样的语音警示哦，及时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考量通讯便利性，民众也可以在播放期间按下任意键，直接跳过警示。NCC 从今年3月要求三大电信事业先针对隐藏号码行动受话端试行语音警示，中华电信啦、远传电信啦、台湾大哥大呢，分别在3月到6月陆续启动试行，试行期间运作顺畅，而且没有接获民众负面的反应呢。那 NCC 就表示呢，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资料显示，在针对隐藏号码采行异常话务及时阻断，以及最新的行动受话端语音警示等措施之后，隐藏号码诈骗案件已经由去年7月高峰一个礼拜大概93件，到今年的5月到6月哦，已经降低到个位数了。NCC 考量到犯罪手法恐怕移转到市话电话，决定呢要扩大防护网。督导中华电信也针对市话受话导入语音警示机制，以全面涵盖用手机跟市话接听隐藏号码来电。NCC 也补充呢，考量部分机关需要透过隐藏号码拨打电话，为了避免影响接通的比例，也会要求三大电信业者针对发话端推出白名单功能，目前仅开放政府机关跟 NCC 专案核准单位申请。那经过核准加入白名单之后的门号拨打隐藏电话，将不会触发语音警示。那受话端用户因为个人需求

求不听隐藏码的这个语音警示，也可以随时向电信业者申办哦。好的，在国道三号原本说北上 161.8 公里哦，有这个小狗狗大黑狗走来走去哦。听众朋友说现在呢有看到这个狗狗在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哦，大甲到苑里之间，然后这只大黑狗呢动作很慢啊哦。哦，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我们赶紧转达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在北上的 161.5 公里，大甲到苑里之间，就是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呢有一只狗狗呢向北走，而且呢它的动作呢是非常缓慢的情形哦，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这是来自贾丽所演唱《夏天的味道》。朋友，你觉得夏天是什么味道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夏天就是那个热乎乎的、密不透风的味道。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啊南下路段哦，过湖口湖区南下的87到89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哦，这个速度呢是比较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哦，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哦，161.5公里哦，大甲到苑里之间。外侧路间有黑狗狗继续往北走啊，听众朋友说哦，这只黑狗狗的那个速度很慢哦，所以大家务必要小心留意。那至于呢，目前在台中市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车子稍微比较多。那另外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子也多。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了民权路，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呢民生路到民权路速度比较慢。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这是在新人路口中外侧车道施工，阿家爱卡松马卡班卡不好行哦。哎，真的无惧于这个五穷六绝的魔咒哦！台股五月大盘狂涨了，5806点，单月成交值呢屡破兆元大关，带动了这个劳动基金五月大赚了5860亿元，累计前五个月的收益数达到2兆1252亿元。收益率来到27.7%。那其中呢，又关于劳工退休分红的新制劳退基金呢，前五个月的账面收益呢达到了1.4兆元，以1292万有效账户来计算的话呢，平均每人前五月的账面分红突破了6位数，各位个十百千万十万呢，六位数达到了11.26万哦，可以说是再创新高啊。那运用局指出呢，这个四月基金运用绩效持续冲高的原因，是因为五月全球金融市场延续四月反弹走势，在企业获利表现稳健以及科技产业投资动能持续带动之下，主要是股市普遍上扬，其中呢人工智慧相关的产业以及大型科技股表现亮眼，持续的成为了市场资金关注的焦点。但是呢，在通膨数据还没有见到改善的情况之下呢，市场对于主要的央行降息时程跟幅度的

预期还在持续摆荡哦。那此外还有一些地缘政治风险跟能源价格波动不确定性存在哦。那但是五月市场关注焦点回归到企业获利跟经济基本面，货币的政策走向、通膨发展跟国际政经局势还是带来压力，但是劳动基金专注于追求呢这个持续的成长哦。以长期的成果来看呢，整体劳动基金以及国保基金呢，近十年来平均的收益率呢是 12.24 跟 12.33， 近五年平均的收益率呢是 15.94以及 15.67 哦，表示这个投资绩效还算蛮稳健的。好，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路段呢，也就是87到89公里，这是呢在过了湖口湖区之后，目前2公里长的车速比较缓慢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继续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2公里长的车速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道三号则是因为在北上 161.5 公里，大甲到院里之间过大甲交流道了，这个外侧路肩有大黑狗慢慢的，因为听众朋友说他动作很慢，慢慢的往北走的状况，所以请听众朋友特别小心。台中市的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多。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多。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施工，造成呢这个民生路到民权路的速度比较慢。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心路往德芳南路方向新人路口，这个中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后方的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蔡明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翻不完的夏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政府积极的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的资产规模突破了10兆元，已经提前达成了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会投入千亿的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且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成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四大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朝野立委对于无人机条例的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者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是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5: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4: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却是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幼童遭到了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以及不治伤害。桥头地院审结依照共同犯罪对于未满7岁之人施以凌虐致重伤罪，将两人各判13年6月还有14年10月的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这名4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

0: 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1: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四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0: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辰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因为环境吹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一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那午后的部分是在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跟今天类似，今天整个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明天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6: FM 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从7月开始呢，一直到12月这段时间呢，有沈燕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双向哦，包含了这个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呢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87公里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新竹在95到93公里哦，现在的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接获国道四号东向14.3公里，这是往潭子后丰匝道出口有2片塑胶片掉落下来，这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4.3公里，这是往潭子后丰匝道口呢有2片塑胶片掉落下来的状况，请小心。那国道三号呢就要提醒您，北上161.5公里大甲道院里外侧路间有一只大黑狗，它动作很慢的往北走欸，所以在外侧路间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台中市的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在崇德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多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在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因为施工，阿恰索马卡班几点嘛。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施工，造成呢这个民生路到民权路的速度比较慢。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呢，在新仁路的中外侧车道呢，因为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来听这首吴美玲《So Anyway》，这条歌曲叫做《爱甲永远》。

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爱甲永远》，这个名写了足好诶吼！伊讲哦，快乐过一世人，唔免怨叹，甲别人有虾米无同款，爱会当平平凡凡幸福过一世人，只要互相扶持，爱就会当永远永远吼！写的真的非常的不错。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路段过湖口湖区，大概是从南下87公里到89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北上就是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214.6公里雾峰系统的外侧车道有旅梯，外侧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的状况哦。那驾驶朋友走回去拿梯子因为就是掉下来嘛，就是这个铝梯掉落，然后驾驶朋友把那个货车停放在外侧路肩，然后准备回去拿这个铝梯哦，今天就 combo 大概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214.6公里，就在雾峰系统的这个外侧车道铝梯掉落，然后呢这个驾驶朋友发现啊铝梯掉下来了，就把货车停放在外侧路肩，然后准备回去要拿这个梯子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继续往北上

上的161.5公里呢，就是过了大甲之后呢，有一只狗狗动作非常的慢，一路往北走，它在外侧路间要小心。国道四号则是在东向呢14.3公里，这是往潭子后丰匝道出口这个地方呢，有两片塑胶片掉落下来。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则是在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后方的车子比较多。那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呢这个民生路到民权路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台中市大里区则是在中兴路，这是往德芳南路方向新人路口的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在安排这条歌曲是阿卡亚许富凯所演唱的，叫做《万开的花蕊》。

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半开的花蕊》。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车多点。目前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哦，这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30-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大概是车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14.6公里，这是在雾峰系统外侧车道铝梯掉落外侧路肩呢，这个货车驾驶朋友发现之后停放着，准备要回去这个把铝梯捡起来，但是这样实在是很危险的，大家要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161.5公里，这是呢在过了大甲之后的外侧路肩，有大黑狗顺向慢慢 slow 慢慢的往北走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我们今赶紧转达。那国道四号东向的14.3公里，这是往潭子后丰匝道口呢，有两片塑胶片掉落下来。台中市部分呢，则是在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多。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速也慢一些。那至于呢，台中市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的民生路到民权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在新仁路口的中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加以卡锁马卡班。好，七月开始了有一些新制哦，包含了这个台铁呢列车时刻调整的部分呢，通勤民众要特别留意。台铁因为配合十月要启用的平镇车站临时站，七月一号开始调整了653列次的这个行车哦，那其中呢313班次调整幅度达到5分钟以上。那暑假到了，不少人要出国，那外交部也宣布呢，线上申换护照呢再放宽，护照效期不足一年的国人呢都可以在线上办理哦，这个提高效率。还有呢，卫福部也修法新增规定哦，长照人员如果涉及诈骗、虐待或是侵害受照顾者权益，遭到废止证照，将不得再申请认证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长照人员涉及了诈骗、虐待、侵害的话呢，这等同是永久失格。那在交通部分呢，驾驶没有礼让行人导致伤亡，将会加重处罚。毒驾累犯也新增了戒瘾治疗、讲习以及观察期等等的管理措施哦。因为最近这个毒驾事件频传，交通部呢决议修法强化管理，预计7月中旬要上路。未来呢，这个毒驾驾驶呢需要完成戒瘾的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6个月内呢没有再吸毒才能够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但得进入6年的观察期。那已经从这个昨天开始实施的，就是驾驶人没有停让造成行人轻伤，罚锾将由原来的7200元提高到18000元。那如果造成重伤或死亡的话，最高可以罚36000元。

台中市接货呢，在崇德路二段跟崇德六路口中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打双黄灯，也没有警告标示，没有打灯，也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这是沈雅文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彩色乱梦》。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呐、啊，87到89公里，这是过我靠红库了后呢，这车速较慢，差不多维持伫个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哦，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依旧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至于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北上因为214.6公里，雾峰系统外侧有铝梯。那先前说那个货车驾驶朋友车子放着呢，就要去捡铝梯哦，不知道这个状况如何，是不是铝梯已经捡起来哦？但是其实说真的，我们不鼓励听众朋友这样做，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哈、哦。就是你东西掉了以后呢，然后车子放着，然后再往后走来要去捡哦，这个真的是有点危险，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速度又非常的快哦。那此外就是国道三号北上161.5公里哦，这是过大甲之后的外侧路肩，有大黑狗呢顺向的往北走，而且它速度很慢。那国道四号东向14.3公里往潭子后峰匝道出口有两片塑胶片掉落。台中市呢则是在崇德路二段跟崇德六路口中间有车子抛锚，没有警告标示。

0: 台中市的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多。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国瑜台北路外侧也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呢民生路到民权路的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一到五是黑白，六到日是色彩，等的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一路往南来到鹿竹到高科路段，车行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有梯子占用道路。国道三号往北214.6公里，雾峰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并且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5公里，过了人物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1公里，过八里一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车都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工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警员陈婉金，婉金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呢婉金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暑假到了，最近警方呢有什么执法重点呢？
4: 随着暑假到来，对于很多年轻学子来说，都暂时放下课业压力，迎来
2: 期待许久的
4: 期待许久的假期嘛，然后聚会、打工、出游，他们都行程排得满满的。然后随着他们出门机会变多，大都以机车为交通工具嘛。那有些学生可能刚取得驾驶执照，甚至会有无照驾驶的情形，那他们的防御驾驶观念都没有成熟，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一辈子遗憾。那所以对这个问题，暑假到来，我们会持续加强防治青少年危险驾车，并利用各项执法作为加强稽查未满18岁青少年无照驾驶行为。
2: 对，刚提到无照驾驶哦，这个无照驾驶一定有他的动机，而对于这个骑乘的青少年朋友，他们应该是觉得方便耍帅吧？
4: 就是他们无论开车骑车嘛，或是只是想试看看，只要是没有驾照都是违法行为嘛。那许多年轻人可能因为同侪纠团，然后朋友约去夜游之类的，那么大家都骑车，自己不会骑好像就不合群。然后现在

因为很多学生会想趁着暑假赚零用钱，为了那个通勤的方便，也会说在还没满18岁或还没考到驾照之前就投机的去骑车，甚至有些是家长主动提供车辆。

0: 不论是你把你自己的给小朋友，还是呢，就是再帮他买一台新的车，
1: 这都是是
0: 这都丢啦，对不？嗯，对。那这个无照的驾驶行为呢？我知道大概有分四种种类，也请婉晶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啊，无照驾驶大略分为四种行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就是未曾考取过任何驾驶执照，驾驶小型车或机车。那另外一个就是驾照被吊扣、吊销或注销，在这个期间之内仍驾驶车辆。还有一个就是驾驶与驾照种类不符，就是所谓越级驾驶。驾驶人持有的驾照种类不符合所驾驶的车辆类型，比如说持机车驾照去开小型车。那另外一个就是伪造、变造或蒙你的驾照去开车。
0: 嗯，这里面哦，如果你从来没有过驾驶执照，这个大家比较能理解；伪造、变造这也能理解。再来有一个就是。我曾经会开，但是呢还是会骑，但是驾照被吊扣或吊销或注销，这个你也是不能骑车或开车，因为这也是叫无照驾驶，对不对？再来第三点的话，就是不符合，你明明拿的是这个机车，但是你去开车，小车开大车，这个就是属于无照驾驶。你不能说有啦，我有驾照，但是是机车驾照，结果给人家开车这样子齁，这个都是无照驾驶的行为。那无照驾驶呢，到底罚多少钱呢？
1: 罚多少钱哦？今年一月啊，针对无照驾驶汽机车是采取很重罚路线，已经大幅提高罚款的金额。如果没有领有驾驶执照骑乘机车的话，要罚18000至36000元，就是要罚18000元至36000元。如果没有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要罚36000元。
0: 好的，等一下哈，那个婉晶，你的那个声音整个变小声了，那请稍等一下哈，我先来转达一下路况，我们待会再来连线哈，请你先稍等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过湖口服务区，大概87到89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就是在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呢速度也慢。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214.6公里哦，这是雾峰系统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在北上161.5公里哦，这是这个过大甲之后呢，路间有一只狗狗，它速度非常的缓慢。那至于在国道四号则是东向14.3公里，这是往潭子哦，后峰匝道口这个地方有两片塑胶片掉落下来。另外目前台中市的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后方的车速比较慢。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也因为施工阿恰松马卡班阿林瓦呢，台中市在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施工，造成民生路到民权路速度比较慢。台中市的崇德路二段跟崇德六路口中间车道有车子抛锚，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往德芳南路哦，就在这个新人入口这个地方，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的状况，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在交通诊疗室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金，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无照驾驶的相关规定哦。刚刚有提到了哈，这个有四种呢无照驾驶的状况哦。那我们再请这个婉金来告诉大家哈，无照驾驶呢是会裁罚多少钱呢？婉金好。
1: 好，你好，你好。那我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今年一月份整个无照驾驶的罚款都大幅提高嘛，就是无驾照骑乘机车是要罚18000至16000，再到这 sorry 要罚18000至36000。如果没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的话，要罚36000至60000块钱。啊，除了罚钱之外，车辆要当场一致保管，然后扣缴其牌照，并吊扣该汽机车牌照3个月。如果未满18岁的话，驾驶人跟法定代理人或监理人要同时自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3小时。啊，再跟大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就是如果是累犯的话，如果10年内无照驾驶2次以上，第二次处罚罚款是最高额，也就是说无照驾驶机车10年内驾驶2次以上是处于36000。那无照驾驶汽车是处于60000块的罚款，也是让车辆当场一致保管并吊扣牌照6个月。如果10年内第3次以上再被查到无照驾驶的话，罚款是累加无没有上限的。那如果说无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车子会被没入。那所以在这边我也想请青少年朋友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无照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不止你受伤，可能也会伤及无辜，轻的话可能赔偿，重的话会触犯刑法，而家长也要负担连带的法律责任。更别提万一受了重伤，留下一辈子的遗憾，那才是最不值得的。
0: 这个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哈，他那个就跟酒驾一样会有累犯，然后那个金额也会再加上去哈，所以大家就是考了驾照，然后再开车再骑车，尤其如果你是被吊扣被吊销的话，绝对不要开车或骑车哦。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处罚之外呢，车主呢，就其实我不是那个无照驾驶的人，但是我是车主，是不是会受到裁罚呢？
1: 对，就是请机车小型车车主注意啊，如果借车给无照驾驶者，车主将与无照驾驶者处于相同额度的罚款，就是车主会跟驾驶一样处于 相同额度的罚款。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也是会剥夺使用牌照的权利嘛，借车给无照驾驶者第一次初犯会吊扣牌照3个月，10年内违反2次以上会吊扣牌照6个月，10年内违反第3次以上会吊扣牌照1年。所以我在这边也想呼吁各位家长跟监护人，请不要为了省事或是方便，或是因为小孩未成年就让他们提前接触驾驶行为。那刚刚我们提的都还是行政罚，如果今天无照驾驶发生车祸，事情会更严重，因为如果你是撞别人的话，除了民事上的巨额赔偿之外，还会面临刑事的过失伤害或过失致死罪。而且无照驾驶发生车祸，保险公司通常都是拒绝赔偿，或是理赔之后向当事人追偿。换句话说，所有赔偿金都要由孩子跟家长自己承担。你的一时纵容可能会成为孩子一生的伤害。
0: 我觉得最后这一句很重要啊，一时纵容成为孩子一生的伤害。不要以为说你的车就借给孩子没有驾照，然后只是方便为了增加方便，但是呢这后面衍生的问题实在是非常的多，真的很麻烦。而且那个保险公司也不赔，因为是无照驾驶的关系，你有照驾驶你发生事故都还可以理赔，但是只要一无照的话，这个连保险公司都是不理赔的，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哈。然后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注意的呢？
1: 现在交通部跟地方政府都有推动机车驾训补助，也呼吁各位家长跟监护人不要因为一时的便利轻易纵容孩子无照上路。那我们警方也会维护，为了维护青少年交通安全跟

0: 跟防治交通事故的发生，会在校园周边等青少年易聚集的场所、噪音改装车辆常出没的地方及易生危险驾车的路段，强化相关执法作为。然后除了加强取缔未满十八岁青少年无照驾驶行为之外，防治危险驾车，那我们警方也会持续与环保局、交通部公路总局及台中区监理所共同执行改装车辆稽查跟噪音取缔的勤务，来维护台中市交通安全及居住安宁。
1: 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金警员的说明，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的南下87到89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南下的211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车道注意啦，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那现在在国道三号接货北上128公里过后龙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然后爆胎之后还有一些轮胎皮的状况要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的崇德路二段跟崇德六路口中间车道呢，有车子抛锚，没有警告标示。那此外，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慢。那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速度也比较慢。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阿加卡松马卡板哦。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跟新人路口的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还好后方车流是正常的。
1: 高龄者因为视力与反应能力较弱，骑乘脚踏车时强烈建议加装车灯及穿戴反光装置，这样能大幅提升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的辨识度，让其他用路人能及早察觉，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关键安全配备建议车灯的配置，脚踏车应该依照规定的装设前灯跟后灯，夜间或者清晨出门务必点亮，照明前方路况并提醒后方来车。车身应该贴上高反光条，并且建议穿戴反光的背心、反光的袖套或者是 LED 闪光背环，补足车灯无法照射到的死角。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颜色鲜明的衣物，增加视觉的对比。
3: 最后提醒您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切勿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熟悉的路段也常会有盲区，即使在住家附近也绝不掉以轻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艾丽莎比罗所演唱的 Gentleman Blu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在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目前速度呢会稍微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公里，这是在园林路段的外侧车道啊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速度马卡班。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那松竹路呢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马起赶宽卡板。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啊，马起卡索卡板几点嘛。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有施工，后方的车子会比较多。台中市的大里区，这是在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在新人路口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速也慢一些哦。还是麻烦朋友到撒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哦。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And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这是来自 Ed Sheera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Thinking Out Loud。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87到南下8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11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车道呢，则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车速也一样哦，卡板差不多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128公里，这是在过后龙之后，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那爆胎之后呢，散落了一些轮胎皮哦，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原本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05.6 公里，后龙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纸片散落的状况，那这个公务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目前呢在东向往这个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索多马卡班，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慢一些。而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另外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待会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受地弊案遭求偿 1.7 亿元，同时法院裁定管收，最后两造双方达成协商意愿，台糖公司撤回管收申请，吴乃仁在台中看守所待了12天就获得释放。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受理114年度管制第一号债权人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对债务人吴乃仁强制执行管收，法院认定管收有理由，裁定依法解送台中看守所附设管收所。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吴乃仁不服提出抗告，同时债权人和债务人也达成协商的意愿，台糖公司撤回管收申请。
3: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讯问时，债权人委任具特别授权之诉讼代理人向法官表示，因债务人表明愿意与债权人协商，当庭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于同日接获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通知，因两造已达成将于115年7月20日前协商之意愿，债权人撤回管收之申请，本院乃依法释放。
2: 台糖公司针对受地弊案申请执行前董事长吴乃仁及开发公司等债务人财产，还没有清偿金额是1亿7000多万元，吴乃仁就执行750万元，却出入高档餐厅和搭乘百万名车，过着超越一般人程度的豪奢生活，因此一度被管收在看守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苗栗一名詹姓男子驾车行经三义乡时，见到巡逻警车后突然加速逃逸，不料行经弯道时失控自撞护栏，苗栗警分局员警上前查处，发现他不只是两岸毒品通缉犯，身上还藏有海洛因，当场依法逮捕。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龙腾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三义乡大兴善寺联络道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见警车后加速驶离，员警随即保持安全距离尾随，不料詹姓驾驶行经弯道时因操作不小心失控自撞路旁护栏，警方立即上前查处。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明说，
4: 员警立即上前查处，发现驾驶詹姓男子分别为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在其身上查获毒品海洛因一小包，立即将詹男以现行犯逮捕。请询后，詹男遭通缉部分分别解送台中地检署及苗栗地方法院归案，持有毒品部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溯源断根，呼吁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荣涵苗栗报道。
5: 发生在两年前的伯利欧公益马拉松路跑意外，陈姓男童遭误闯赛道的车辆撞死，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认定阳性驾驶无照边开车边讲电话，依过失致死罪判处两年十月徒刑。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地方法院审理期间，陈姓男童母亲当庭哭诉，没想到孩子只是去跑个马拉松就永远回不了家，一年过去了，每天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觉。父亲也指控阳性男子从来就没有好好面对错误，展现反省的诚意。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肇事驾驶虽然坦诚犯行，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6: 本院审酌被告前有两次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之前科，本次又驾驶执照遭吊销后驾车，显见被告漠视交通法规，且被告于肇事前曾使用手机扩音与他人通话，显见其驾车时仍同时分神处理他事，驾车习惯非佳，交通安全遵守意愿低落。
2: 法院也查出主办单位彰化县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虽然合法申请赛道路权，但却没有落实交通管制措施，导致肇事驾驶两度误闯赛道，应该负担一定比例过失责任。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花莲。

阴天29度，台中宜兰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2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南向是有车多的情形，然后呢，在南向的头份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呢，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的车速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60到70公里。那另外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后凤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东向的潭子系统交流道这边，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晚上有一些封闭的施工呢，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今天晚上呢，在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呢，会封闭南向的出口以及北向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会封闭南向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个封闭呢是会封闭南向的主线车道，所以这边呢，如果晚上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补充一下，在王田交流道的封闭时间呢，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那会持续封闭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呢，在苑里大甲这个路段的封闭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

0: 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那另外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有行经之刚刚说到的用塞的路段呢，也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
0: 拜拜。
2: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1: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那神燕哦。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下午齁，应该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除了刚刚太原提醒大家的国道车多的状况之外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东向呢10公里到14公里，这是西屯到北屯车子比较多。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加一恰松马卡板。台74线西向则是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呢也是较不好走。而目前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呢，速度也比较慢。那受到施工的影响呢，造成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因为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后方车速比较慢一些。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阿玛速度卡板。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施工，后方也是车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大里区，这是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新仁路口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还好现在车流是正常的。还是麻烦所有听众帮忙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补充一下哈，国道一号在南下262.4公里到263.1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非常的缓慢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62.4公里到263.1公里，就是嘉义交流道之前。那这边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柴俊猫所演唱的日文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火锅》。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在台中市接获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方向东兴路口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呢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方向东兴路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哦。那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汇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呢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松竹路呢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慢。那三民路呢往公园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马来西冈啊，恰松马卡班起点嘛。台中市的五权路呢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多。在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新仁路口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车流是 OK。 至于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

东向的这个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比较慢。台74线西向则是往彰化方向，这是在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撒冈，如果发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来听金城武很年轻美少男时候的歌曲，现在是成熟男嘛，对不对？非常有韵味，但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请为这条歌曲爱在夏天燃烧。

金城武年轻时刻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爱在夏天燃烧》。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

目前看起来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路段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呢，是从96公里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也是比较不好走。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获在北上150公里，清水交流道会入口这个地方外侧有两个纸箱掉落下来。台74线则是在中彰快速道路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马博后行。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则是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方向，在东兴路口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会慢一些。那现在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些。受到施工的影响，台中市的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子比较多。那台中是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卡锁卡板。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大里区，这是在中兴路往德芳南路方向新人路口的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所以安排这是甲子会所恩情为咱的青春咱的梦。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幼师到杨梅，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民雄一路到嘉义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不到20公里。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的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7.1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150公里清水入口的外侧有两个纸箱掉落。台86线西向6.6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4: 啊，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3: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4: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3: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4: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3: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4: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3: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5: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骑乘到

0: 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这啊，刚刚有自小客车跟机车交通事故，那刚刚现场接获排除，后方的车流仍在疏解中，但是行动路人如果有经过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那回到台中市辖区的道路部分齁，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还有大系统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有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西屯二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二北屯二路段，以及东向的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呢，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啊，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自由建国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大墩路到朝富路路段，以及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路段，以及朝富路到文心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公益路则是中明南到美村路路段，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的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松竹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里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则是往大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天津路到中明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大富路到大丰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一丰环中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最后则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跟施工围篱摆放的讯息，那地点总共有四处哦。第一处在五权西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第二处是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与崇德路前的外侧，第三处是三明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第四处是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方向与新人街口的外侧，这四处呢有施工或者是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势哦，请各位用户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户，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也慢慢变暗哦，请各位用户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啊。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其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信妮，拜拜。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上哦，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就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呢，现在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速度也慢一点。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150公里清水交流道汇入口这个地方外侧两个纸箱掉落下来。目前呢，在台74线，刚刚信妮有提醒大家哈，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的西屯3到北屯1，还有20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都车多，西向呢这是往彰化方向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2，然后8公里到7公里西屯1到就是这个市政到南屯2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国道1号补充一下，在北上下南屯匝道呢往环中路方向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哦。中公你俩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刚刚接获的这个是在台中市南区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东兴路口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哦，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啊，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这个车速也慢一些。那此外就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0公里，清水教道会入口有外侧两个纸箱掉落下来。台74线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20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8公里到7公里，市政到南屯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好，刚刚那个台中市哦，在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方向东兴路口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呢，是已经排除哈，因为刚刚信尼呢也告诉大家哈，这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这个一直会跟着沈燕到每一个节目的单元，就是运动单元。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呢这个桌球消息哦。在美国大满贯赛之后，台湾男双林昀儒、冯昱昕呢今天在第二轮以3-2扳倒了世界排名第3的香港组合黄镇廷跟陈显化，顺利挺进八强。被誉为沉默刺客的台湾桌球好手林昀儒，在男单首轮不敌名古屋亚运队友郭冠宏之后，今天搭档这个冯昱昕在男双赛场亮相，两个人通过首轮

考验哦。那这个接下来呢要对战的组合是智利的组合格梅兹跟波格斯。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呢，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先发出赛，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连两场出赛敲出安打。这是老虎今天跟纽约洋基交手，老虎队的老虎队阵中的台湾野手李浩宇呢，先发打第九棒守二垒。李浩宇两出局上面对洋基先发投手呢史利特勒，吞下三振，四局上半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出局。但是李浩宇在第六局上半面对洋基的中继左投亚伯勒，敲出游击方向滚地球出局。九局上半面对洋基后援投手呢，这个伯德呢打出右外野方向安打，但是队友没有办法延续攻势。李浩宇今天四个打数一支安打，赛后打局率.258。而红袜今天跟华盛顿国民队交手，郑宗泽呢担任红袜队先发第九棒手游击，三局下半敲出三垒方向滚地球出局，六局下半敲出二垒方向滚地球出局，八局下半敲出右外野方向飞球出局。两队今天比赛差距就是四局下半国民先发投手呢卡瓦里呢三振了康吹拉斯打席，引发两队呢板凳清空的冲突啊。那郑宗哲今天总计三个打数没有安打，赛后打击率呢是来到.133。那红袜队呢今天团队只有敲出四支安打，中场比赛以1-8吞败。啊，为了要提供球迷更安心放心的观赛环境哦，同时也保障现场工作人员跟赛事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味全龙球团宣布从2026年下半季开始呢，天母棒球场要正式实施入场安全检查机制，全面强化进场管理措施，确保球迷观赛安全。那天母棒球场呢也将成为台湾第一座实施常态性的安检户外球场。好，这个入场流程呢，大家如果要去看球赛的话，到天母看球赛，它会采三个阶段安检机制，依序进行随身的物品开包检查、金属探测设备检测以及验票入场，来确保进场秩序跟整体的安全。那球场各出入口将配置安检人员，在必要的时候由警方协助支援。另外，球团也将在赛前透过官方平台公告禁止携带的物品，要请球迷事先配合。那当然球团也呼吁所有进场的球迷提前了解禁止携带的物品，并且预留安检的时间，以利快速入场哦。透过大家共同的配合呢，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天母棒球场观赛环境。好，再来看一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32强赛已经进入第三天了。挪威跟法国两支欧洲球队今天都轻松的过关，而墨西哥地主队2-0击败了厄瓜多，成为本届第二支闯进16强的地主队。挪威今天呢，哈兰德带领之下呢，以2-1击败了象牙海岸晋级，相隔28年呢，再度闯进16强。哇！但是下一场比赛又是大家很难的抉择了，因为上一场巴西，就是他下一场要对上巴西了哈。那上一场巴西对上日本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辛苦，不知道帮哪一队加油？那下一场这个换挪威对上巴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相同的状况？因为现在挪威大家呢都非常的支持哈兰德嘛，齁，觉得也还挺爱挪威森林啊那齁，所以还蛮支持哈兰德的。然后巴西又是这个五冠的劲旅，所以呢接下来你究竟是要帮挪威加油还是巴西加油呢？那至于法国队今天面对瑞典火力全开，姆巴佩呢梅开二度，巴库拉呢也贡献一球，中场呢就以3-0呢大胜这个法国，大胜瑞典哦，也收下了16强的门票。那墨西哥今天2-0击败了厄瓜多，收下从1986年以来首场淘汰赛胜利，也是本届第二支晋级的地主队哦。那下一轮呢会碰上英格兰。
好的，目前确定晋级16强的队伍啊，包含地主加拿大、无度夺冠的巴西，还有巴拉圭啊、摩洛哥啊，还有

挪威、法国、法国跟墨西哥。那在这个十六强的对战组合呢，大家都会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从礼拜天呢是加拿大对上摩洛哥，还有巴拉圭对法国，然后到下礼拜一呢是巴西对挪威，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要支持哪一队。好，我们刚提到姆巴佩哈梅开二度呢。奥利赛呢两度助攻，所以法国今天在世界杯32强以3-0呢击败的瑞典。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巴拉圭呢要来争夺八强的门票哦。那事实上呢，这个姆巴佩呢今天就厉害耶齁，因为呢他缔造了多项的里程碑，生涯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8球，距离梅西的历史纪录只有一步之遥啊，并且以10颗淘汰赛阶段进球独居史上第一。根据法新社跟美联社的报道，这个27岁的姆巴佩呢，因为在对瑞典的时候踢进两球，是本届世界杯攻入6球，追平阿根廷传奇球星梅西，并列金靴榜首，也成为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7场比赛至少踢进两球的球员。而他的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来到18球，距离梅西保持的19球呢只差一球。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本来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子比较多，现在看起来还好，但是就是在国道一号啊，北上下南屯交道，然后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哦，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0公里哦，这是清水交道入口的外侧车道呢有两个纸箱掉落下来。而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1-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还有这个20-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子都比较多。那台74线西向往快关西向往彰化38-32公里雾峰到大里2，还有8公里到7公里市政到南屯2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呢，现在中民路到大墩路、朝富路到东大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子都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朝富路到文心路也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在汉口路到文心路哦。还有大连路到松竹路都是速度比较慢的。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呢，大丰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民路也都是速度比较慢呢。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草马的洪阳桥路段往环中路方向速度也是比较慢。那因为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美村路到中民南路，还有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速度比较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18路到环中路也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马不好行，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哦。西屯路往环中路接近东大路也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民南路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因为呢是这个下班时间哦，所以呢车子就多了起来，麻烦驾驶朋友呢都要特别小心留意，在行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呢这个天色也暗了下来哦，记得呢这个车灯要打开咯。好的，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公路家族的节目呢在这里要跟您说再见咯。待会呢在6:30继续收听的是尽管

王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点，今天请大家用力的帮唐熙加油，因为呢，待会7点到10点的空中奇缘呢，即将有我们的新人唐熙上场哦。我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证交所延议台股延长交易到下午3:30才一盘到底。劳动基金五月赚到史上次高，预估六月表现持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的近况晚间新闻。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1: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只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紧速处理。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4: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郭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6: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5: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5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4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6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1到5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

0: 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10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5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1: 以今年1到5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1到5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0: 展望未来，刘立如指出，观察6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6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1到5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食安，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需主客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7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7大通路，以及115年1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4: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3: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5: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3: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 神州他犯案时间长达两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

0: 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岸合并执行，依我国宪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保务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秉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务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4: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人家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3: 保务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4: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3: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务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4: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务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3: 他相当感谢结发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4: 去外面支援，他只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3: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4: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地享受这份荣耀。
3: 保务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已经到来，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宣布，7月4号起将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为主题，迎来夜间开放20周年。合计7月8月共有9个周六可夜晚9大展馆，其中温带动物区企鹅馆为首度开放。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圆山入口在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6公里幼师前发生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凭证系统到幼师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车速都是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4.3公里，过了草湖，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0.7%， 连续九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时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占了全国中小企业80%以上，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第十五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5: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也好。
4: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 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避免母婴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后引发重症风险，新北市府宣布，明年起涉及境内的低收、中低收入户及怀有第三胎以上孕妇、第三胎婴儿将免费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预估将有2000名母婴受惠。记者刘威的报道。
6: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造成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之一，新生儿感染之后可能引发细支气管炎、肺炎。新北市府除了优先照顾经济弱势家庭，也考量多保家庭的育儿负担，率全国之先将第三胎以上孕妇以及婴儿纳入全额补助，让家庭可以依照孕期以及婴儿实际状况选择适合的防护方式，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7: 可依医师专业评估选择孕妇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两者择一，预计近2000名母婴受惠。
6: 王美华提到，针对口服轮状病毒疫苗补助已经早在108年起逐年扩大全额补助弱势以及高风险婴儿接种第二剂口服轮状病毒疫苗，7月起将在补助对象扩大至所有涉及新北市的早产儿，包括

0: 妊娠未满37周出生，或是出生体重未达2500公克的婴儿，期盼符合资格者可以紧速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5月份生鲜蔬果抽验结果，总共验出13件品项残留农药超标，其中星光三月的美丽市场也出现不合格名单，卫生局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不得贩售。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5月份随机抽验来自市场、超市、卖场还有餐饮业等不同商家贩售的蔬果样品，却发现50件蔬果样品中有13件样品残留农药超过标准数值，不合格品项包含九层塔、香菜、青江菜等，其中甚至包括台北市大安区星光三月内美丽市场贩售的辣椒，以及士林区两班家韩式炭烤店使用的白萝卜也在不合格名单中。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3: 经追查产品来源属外县市者，已移请所辖卫生局处办，属台北市者经调查确认违规属实，依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处办，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贩售业者3万到300万元罚锾。
2: 卫生局补充，违规产品已要求立即下架，若确认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可处新台币2亿元以下的罚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艺人小贤日前在社群网络贴文征求 RH 阴性特殊血型，引发争议。血液基金会澄清 RH 阴性血型供应无虞，重申定有供应作业准则，必要时会紧急通知特殊血型者就近捐血，不至于造成病患无血可用。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艺人小贤在网络释出急需 RH 阴性特殊血型的求救讯息，引发关切。台北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表示，台湾捐血系统运作已经超过50年，对于特殊血型设有完善的资料库，并提供这名病人所需的 RH 阴性血液，强调这类血库库存无余，供血也有一定的作业程序，可别急着往医院跑，最后白跑一趟。
5: 本身我们有一套很完善的系统，从多年以来累积的这种特殊血型的那个我们叫资料库嘛，我们就会启动，那会去邀约，假设我库存不够，那会请他们说，你是不是方便到附近的捐血地点去捐血。那可能艺人他可能就是比较紧张吧，也不知道说

0: 均不到四天 ，A 型只有4.1天。台北捐血中心 A 型出现库存不到4天的红色警戒，天气转热也影响到民众出门的意愿。血基会呼吁民众踊跃出门捐血，以缓解目前的缺血危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士林地检署一名书记官因偷拍被判刑入狱，他另外涉嫌监守自盗、偷窃保管赃物，一审再判刑5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他之所悔悟并捐款弥补过错，今天酌决。
2: 在地署盥洗室等场所装针孔偷拍女同事如厕等画面，时间长达3年，共有21人受害，被判刑3年半，定谳入狱服刑。检察官侦办时还发现，负责赃物库的男子监守自盗，偷拍所使用的笔电、记忆卡都是偷窃赃物库应该销毁的证物，并且复制相关性影像，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依贪污及无故取得公务电脑电磁记录等罪判刑5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察官主张无从减刑，应予重判，男子则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认为，他为贪图小利，接续侵占公有财物，又假借职务机会无故复制公务电磁记录的私密影像，有入官侦。不过考量他坦诚犯行，深表悔悟，又托人捐款给犯表协会，积极弥补犯罪所生危害，因此撤销原审判决，终先改判4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在网络投资，准备出金时才惊觉上当，损失74万元。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趁诈骗车手现身取款时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26岁陈姓女子在网络认识不明人士，对方扬称提供稳定获利的投资管道，她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心动不已，所以依照对方指示进行面交并购买虚拟货币。等到准备出金时，对方

0: 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持续要求加码投资才惊觉受骗，前后损失新台币74万元。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加昌所副所长刁承德说，
1: 本分局受理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守候被害人于双方约定面交地点多边埋伏，当场查获前来取款之43岁洪姓男子，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男子警分局呼吁，凡标榜稳定高获利、专人代操作等投资讯息，多属诈骗手法。如遇疑似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维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不能碰，但小心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 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4: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3: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西班牙官员表示，全国已有超过1000例死亡个案，与席卷欧洲的热浪有关。此外，今年前6个月平均气温也比往年高出摄氏1.6度，刷新西班牙史上最热纪录。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统计，去年6月是西班牙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共有407人因高温相关疾病过世，今年死亡人数更暴增超过1倍。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7: 行人过路口掌握5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5个步骤，就是1过马路前先停下，2查看号志秒数，3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4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5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8: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因为有你，
10: 因为有你，
9: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0: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路况部分在国道部分的话呢，目前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在95到93公里呢，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大约是40到60公里。那么这个国道三号部分目前从香山到古坑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76线往东，也就是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呢的内侧及外侧车道会做桥梁维护的工程，那预计从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会轮流施工哦，会轮流封闭车道，然后进行施工。那么在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这个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排面挂覆的这个工程，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凌晨6点的时间。接下来是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的部分车多，那市区部分呢是台中市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接下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Are Not Alone。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1: 目前最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就是大约95到93公里的部分，目前车是比较多的，车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是省道部分，省道今天晚上会有两个施工，分别是台76线往东，也就是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的桥梁维护工程，施工的范围是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么会从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会轮流封闭这两个车道的部分。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那么这个会短暂施工，从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再来是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区目前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施工当中，所以后方车流是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么在大里区呢，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新人路口的外侧呢，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这几个市区施工的部分呢，后方车流都还算正常，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2: 哎呦马俊，
3: Yeah.
2: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
3: 看海啊。
2: 还在想他？没事，我也还在等他电话。

FM 94.5 警管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最新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是车多拥塞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那么在省道部分呢，是有两个夜间施工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侧车道有牌面覆挂的这个工程，会从今天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是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呢，内侧与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桥梁维护的工程，一样从今天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在市区的道路状况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路的方向，这个新人路口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都

还算正常。那么台中市区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呢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特别留意咯。接下来欣赏这一首是黄兴浩与赖明伟的《后会有期》。

这一首是黄兴浩跟赖明伟的《后悔 Yugi》。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不到40的。那在持续往北的话，目前新竹到竹科路段是时速不到40的。那竹科到竹北的话呢，就是车速也比

比较缓慢一点。好，那么再来是这个省道部分的施工，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在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侧车道呢，有排面覆挂的工程，预计会从今天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在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呢要做桥梁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那这个工程一样也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接下来是台中市区路段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仁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台中市区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施工当中，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特别留意咯。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朱丽静的《来日方长》。

这一首是朱丽静最后的作品《来日方长》。那么目前最新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那么在这个晚间施工的部分呢，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有路面跑铺的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进行到隔天凌晨6点。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72.7到168.9公里这个清水到中港系统呢，一样有工程要进行，那么是从待会的晚间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另外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方向，在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预计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那么在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呢，要做这个桥梁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这两个车道。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路过这个八卦山隧道路段的话，再特别留意了。接下来是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新仁路口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呢，也是在施工当中。那么另外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多多留意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天举行30周年庆祝大会。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30年前台湾的民主孕育国合会诞生，30年后国合会也将承载台湾良善力量走向世界。他也宣布4项改革措施，期许国合会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朱瑞森报道。
2: 国合会30年来在国际合作的成果丰硕，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为了让国合会更有能力服务合作伙伴，改革脚步不曾停歇，因此首先将落实公司协力精神，跨域整合提升服务能量，其次是把海外技术团升级为驻地办公室，让团队更具独立营运与快速应变能力，第三是转型为援助与投资并重的新模式，最后则会持续深化与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及国

0: 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1: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让台湾 can help， 我们的 partners can lead， 让台湾成为世界良善力量的形象日益鲜明，也持续为台湾外交拓展更宽广的空间。
0: 林佳龙也以史瓦蒂尼一位母亲将女儿取名为台湾为例，盛赞这是台湾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人本精神最温暖的展现，期许国合会继续秉持伙伴共荣、专业韧性的精神，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吕明宗报道。
3: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4: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哦。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他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
3: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两名男子毒驾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依法送办。李梦平报道。
5: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6: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员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施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5: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勤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9: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10: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8: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9: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10: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

0: 那个啊，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来为我们说明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太原晚安。
4: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国一北上的 128.8 到 124.6， 在苗栗头屋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保护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60.2 到 157.8， 在后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防眩板的安装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 180.5 这边呢，在台中南屯路段这里会封闭外二车道，那这边是会进行市政路的延伸工程。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 247.8 到 244.8， 在大林到云林系统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的修补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172.7 到 168.9， 在清水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 226.9 到 228.5 228.8 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225.2 到 223.4， 同样在南投路段这边呢，今天也是封闭内二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些封闭的施工呢。那首先是在国一的王田交流道这边，今天会封闭北向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同样是在王田这边呢，是还有封闭南向的出口。那南向出口这边呢，是会完全整个封闭起来的。那封闭的时间呢，同样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出口。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南向的苑里到大甲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南向的全线车道。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也提醒各位呢，因为这个封闭呢，它是会封闭整个南向车道的，所以也建议各位就是提前呢，在可能在新竹系统或是在前几个交流道呢，先行来进行改道。那避免就是到苑里这边呢，会有的地方可能会需要绕比较远的路段。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因为夜间施工的话呢，就有的路段可能会有视线比较不清楚的情况。那也请各位如果在快要靠近施工路段的地方呢，也就是先变换车道到你打算要行驶的车道，那避免呢就是因为 来不及变换车道，然后

0: 撞到交通锥，因为这几天呢，就是晚上的施工其实蛮多，就是有撞到交通锥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有经过封闭的路段呢、啊，也记得来提前进行改道。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那请大家行车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咯。太原，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好的，那么在省道部分也有夜间施工哦，在台74线就是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雾峰方向，在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牌面覆挂的工程，预计会从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则是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会轮流封闭，因为要进行桥梁维护的工程，一样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那么再来是市区部分，市区在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仁路口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台中市区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一样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谢怡君的《一日香》。

0: 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待会8点进场的国道施工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会做路面铺设的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172.7到168.9公里清水道中港系统哦，内侧两个车道呢都是会做一样路面铺设的工程，那都从晚上8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这个就请大家如果有路过这些路段特别留意。再来是省道的部分，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方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排面覆挂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接下来是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方向，在八卦山隧道呢有桥梁维护的工程哦，那么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时间会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接下来在台中市区部分哦，台中市大里区的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新仁路口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后方车流目前还算正常。台中市区呢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接下来收听的是这一首 Paul Young 的 Every You Go Away。

的 every time you go away。那么在路况部分呢，是有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是等一下进场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铺设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呢，一样是路面铺设的工程。这两个工程都会在待会晚上的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在省道部分也有夜间施工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方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工程，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另外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会做桥梁维护的工程哦，那么内外车道会轮流封闭，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在台中市区部分，这个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大里区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呢，在新仁路口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路过这些路段再请多加留意了。那么等一下是要做这个晚上八点的对时，那我们就先稍待这个晚上整点对时的部分。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外线施工维护。路网图在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车子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报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我们来关心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呢，目前已经进场的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72.7到168.9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铺设的工程，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铺设的工程，这两个工程都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6点。那么在省道部分也有夜间的施工，分别是这个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会做桥梁维护的工程，那么会分别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采轮流封闭的方式，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5到13公里从南屯一到北屯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那么也一样是从晚上9点持续施工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接下来市区部分，台中市这个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仁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五权路台中市区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有在施工当中，后方车流目前都还算正常。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哦，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么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东方神起的 Identity。

这一首是东方神起的 Identity。 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已经进场的是国道三号北上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以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目前这两个工程都已经进场，并且会持续到这个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在稍后也就是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是比较多的哦，大约有5个路段，那么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 160.2 到 157.8 公里后里到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会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呢是 226.9 到 228.9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有铺设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225.3 到 223.4 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边都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哦。那再来是国道三号也有这个需要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留意，要特别改道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156.1 到 164.1 苑里到大甲路段的这个

部分呢是施工封闭，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在民间出口呢是采双向封闭的，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省道部分呢一样有夜间施工哦，是在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方向，在八卦山隧道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有桥梁维护的工程哦，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那这个工程也是会在待会晚上九点的时候施工到隔天凌晨六点。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5公里到13公里，也就是南屯一到北屯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排面覆挂的工程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那么这边的部分市区施工的部分呢，就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个在这个大理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人心路口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是在施工，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及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接下来欣赏这一首是齐豫的橄榄树。

这一首是齐豫的《橄榄树》，应该蛮怀旧的。好，那么在国道施工部分呢，夜间施工的路段目前已经开始的有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另外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72.7 到

28.9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待会在晚上9点要进场的，则是这个国道1号北上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施工，以及国道3号会比较复杂一点哦，就是有施工封闭的，也有单纯施工路段的。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分别是北上225.3到223.4，南投到中心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那么另外则是在南投北。国道三号南下在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铺设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路段是施工封闭的。那么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哦。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出口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另外在省道部分哦，省道部分的夜间施工是在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5公里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再来是台76线往东，也就是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要做桥梁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那么一样是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

这一首是王菲与林夕的《梦游》。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沙鹿出口往大雅的方向呢，有大货车冒烟停放哦，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目前已经进场的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7到168.9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要施工。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在128.8到124.6公里头雾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待会在晚上9点要进场施工的则是有5个路段，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会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56.1到164.1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的这个路段会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铺设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225.3到223.4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呢，在237公里民间出口的地方，因为要施工的关系是采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需要从民间出口下匝道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下或者是再绕一下路延后下，这样子记得改道哦。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呢在做桥梁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时间是从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5到13公里，也就是南屯一到北屯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预计会从晚上9点施工到隔天凌晨的6点。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新人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在台中市区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送上这一首是朱尔的 Intuition。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七月一号星期三的景广中台湾新闻。被誉为台版小沙漠的台中大安沙丘，近年成为热门秘境景点。不过近期却接连传出游客车窗遭打破、车内财物失窃案件。大甲警分局已巡线查获一名张姓嫌犯到案，并持续扩大追查。请听报道。大甲警分局表示，大安沙丘沿线海岸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嫌犯看准游客停好车后步行前往沙滩赏景放空的空档，趁车主不在时打破车窗行窃。大甲警分局侦查队长连玉松说，
2: 根据随即组成专案小组过滤沿线监视器画面，发现一部黑色自小客车设有重嫌，随即锁定该车，于昨日下午弃捕犯嫌到案，并查获赃款及犯罪工具，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大甲警分局呼吁民

0: 众前往大安沙丘游玩时，贵重物品务必随身携带或事先收妥于后车厢，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有监视器的地点。若近期曾在当地遇到车窗遭破坏窃盗，或目击拍摄可疑人车，请主动与警方联系，协助厘清案情。警方也将持续扩大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或漏网之鱼，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两场赛事将吸引全国1600多名选手到彰化参加。县政府也宣布携手台体大导入运动科技，为基层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黄俊伟报道。
1: 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化、精准化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位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及留材上更具效益。台体大张正刚副校长说：“
2: 最近的这些，不管是媒体或转播，大家都看到，运动科技，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还有在美国大联盟，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有很多的成果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
1: 彰化年度棒球盛事也同时启动，7月25号首先开打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扩增到32队。紧接着在9月5号到13号登场2026第十八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共吸引72支棒球队参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一名73岁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遇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元定期存款汇款援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请听报道。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原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3: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原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0: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花莲阴天29度，台中、宜兰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2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FM 94.5 京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接获最新的国道消息哦，是国道三号南下过中投公路呢，过中投公路这个路段内侧呢有抛锚车，

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沙鹿出口往大雅方向匝道呢，有大货车冒烟停放，应该也是抛锚车哦。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路过这些路段再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则是目前已经进场的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那么待会在晚间九点会进场的施工，则是国道一号北上 160.2 到 157.8 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 156.1 到 164.1 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有施工封闭的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 226.9 到 228.9 中兴到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铺设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225.3 到 223.4 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那么另外在这个237公里民间出口的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提前下匝道或者是在延后一个交流道下去匝道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是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要做桥梁维护的工程，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预计施工时间是从待会晚间九点到隔天凌晨六点。再来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啊，在五公里到十三公里的路段是南屯一到北屯一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预计也是从晚间九点施工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好，那么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哦，是在新仁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是施工的，三明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街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接下来欣赏这一首是邓丽君的谁来爱我。

0: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欸，你不要我白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卖好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未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公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人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刚刚有听到关于诈骗的这一块哦，其实现在诈骗手法真的层出不穷，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有这个打诈仪表板的部分，可以上去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那随时都保持警戒跟怀疑的心态哦。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过中投公路呢，内侧车道有抛锚车。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沙鹿出口往大雅的方向，这个有大货车冒烟停放，那也是抛锚车的部分，这两个都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协助了。那如果各位驾驶朋友路过有最新消息，也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在目前已经进场的有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是施工工程，这两个工程已经进场，那也持续到明天凌晨的6点。再来是这个待会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工程是比较多一点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2 公里到 157.8 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工程是在安装防眩板。那国道三号南下在 156.1 到 164.1 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是动态地磅站设备的施工，所以它会在这个路段直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 226.9 到 228.9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铺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225.3 到 223.4 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再来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呢，是采双向封闭的，因为要进行施工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在省道部分呢，也有施工工程要特别留意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雾峰方向5到13公里，南投一到北屯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则是在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呢要做桥梁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时间是从晚上9点施工到隔天凌晨6点，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下来收听这一首是 YOASOBI 的 17。

这一首是 YOASOBI 的 Seventeen。好，那么接获最新的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北上在沙鹿出口往大雅方向的这个匝道，大货车冒烟停放的这个事故呢，这个抛锚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过中投公路内侧呢，抛锚车的部分也已经排除咯，请各位驾驶朋友放心通行。接下来是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工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中港路段呢，这边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都已经进场，那么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那么在稍后晚间九点会进场的施工工程是比较多的，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2 到 157.8 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安装的工程，所以也是持续到隔天凌晨六点。那么还有国道三号的四个工程分别是呢，南下 156.1 公里到 164.1 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要做动态地磅站的设备维护，那么也是采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 226.9 到 228.9 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铺设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225.3 到 223.4 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呢，它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通行，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要多加留意咯。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方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侧车道排面覆挂工程，从晚上九点持续到隔天凌晨六点。再来是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从晚间的九点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哦。那么送上这一首是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0: 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双向出口不能通行，要改到

0: 形式。南下的 156.1 到 164.1 院里到大甲，还有南下的 226.9 到 228.9 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 172.7 到 168.9 清水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 225.3 到 223.4 南投到中兴交道内线两个车道也都在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铁网掉落，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台七四线的东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线车道施工，台七十六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是轮流封闭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2: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我们来关心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 160.2 到 157.8 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防眩板施工工程，目前都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晚上的6点。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156.1 到 164.1 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动态地磅设备的施工工程，那会封闭这个路段，请各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 226.9 到 228.9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铺设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 225.3 到 223.4 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那么持续往北在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的双向出口部分都是封闭的，无法通行，请记得要改道通行哦。请要记得改道下匝道这样子。好，那么再来是省道部分哦。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桥梁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目前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方向，在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侧车道排面覆挂工程会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接回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 116.5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路肩有厢型车停放，但是它并没有开车灯，这个比较危险，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新仁路口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有发现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写卷分哦，国道一号南有箱型车停放，并没有。18.8到124.6公里，是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施工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1到164.1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有动态地磅站的施工。所以会封闭这个路段，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铺设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225.3到223.4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正在。

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72.7到168.9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呢是封闭施工的状态，那没有办法通行，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喽。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杰仁，郑杰仁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一下明天的天气概况。杰仁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东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台东偶尔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5到37度，东半部则为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宜兰地区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金门及马祖都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7到32度。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10号晚上8点，大概在鹅銮鼻东方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9号晚上8点，在鹅銮鼻西南方大概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虽然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未来台风对于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杰仁为我们说明明天气象概况的部分，还有就是最新的两个可能会发展成台风的状况这样子。
3: 不会，
2: 谢谢您，谢谢，拜拜。好的，那么我们持续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哦。在夜间施工部分，在国道1号这个北上160.2到157.8

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呢有防眩板的施工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已经进场，预计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56.1到164.1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动态地磅的设备维护，所以会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226.9到228.9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这个跑铺有路面铺设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225.3到223.4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出口237公里，民间出口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才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边是双向封闭啊，记得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72.7到168.9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工程，要多加留意了。再来最新消息是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16.5公里，这个过头份路段的路肩有箱型车停放，没有开车灯。最新消息呢，则是有听众朋友补充说，驾驶站在车后挥动这个手电筒警示哦，这样子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待会有路过这个路段，有就是得到最新的状况的话，也欢迎在电话来电通报警广。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接下来收听的是这一首白瓶绿的浪花。

这一首是白萍绿的《浪花》。那么在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116.5 公里，这个过头份路段的路间箱型车停放并没有开车灯。那么听众朋友有补充，驾驶站在车后挥动手电筒警示，这个比较危险一点，建议大家还是要在车上放三角警示标示，那个三角警示的那个告示牌，算告示牌吗？三角形警示的那个标示啦，就是要放远一点，这样子后方的来车才有办法及时做反应，不然很容易会追撞。好，那么在国道的这个就是晚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2 到 157.8 公里，后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板施工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再来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 156.1 到 164.1 公里，大里到院里到大甲路段呢，这个动态地磅站设备维护，所以会施工封闭这一段的这一个路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 226.9 到 228.9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铺设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北上 225.3 到 223.4 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持续往北在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那么特别留意这个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是采双向封闭无法通行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就是记得提前改道。送上这一首是这个克拉奇的《伤心地甲风花引魂》。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双台最快未来24小时内生成，关岛系统预测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台。明天全台酷热，屏东与台南盛访摄氏38度以上高温。中经院发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为 60.7%， 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 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台湾艺术展览屡登国际舞台，还促成大英博物馆典藏台湾作品。文化部今天表示，115到116年文化黑潮之中壮世代艺术家国际展览补助，即日起开放征件到7月31号。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

0: 搭乘公共运输最高可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1: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115年青春专案即日起展开，执行期间将持续到8月31号。桃园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特别在专案首日规划扩大临检及扫荡勤务，全力营造优质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首日，桃园分局共动员77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网咖和汽车旅馆等青少年易容流聚集的场所和治安热点巡查，同步查缉毒品和诈欺等犯罪。统计首日勤务共查获各类刑案21件，18人，当中50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华路某商旅查获住客苏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油及分装工具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2人逮捕送办。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4: 专案期间将持续查缉毒品、诈欺、帮派及讹诈性剥削等犯罪，防止青少年遭不法分子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反毒、防诈、求职安全及网络安全宣导。
3: 桃园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表示，青春专案首日临检查查共动员市府7个局处354名警力，统计共查获诈欺案件96件96人，通缉案40件40人，毒品案49件48人，以及公共危险案55件55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青少年暑期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7: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6: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7: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6: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就是国道的施工部分。国道施工路段呢，因为待会10点也还会有施工，那我们先把目前已经进场的先告诉大家。好，在国道1号北上160.2到157.8公里。

里到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安装的工程。那么再来是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国道一号 128.8 到 124.6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那么这个路段呢，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129到127公里呢，也变成了比较拥塞的状况哦，就是车速大约维持在20到40公里左右，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好，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 156.1 到 164.1 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有动态低磅站设备的维护工程，所以是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在国道三号南下 226.9 到 228.9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铺设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往北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 225.3 到 223.4 公里，南投到中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持续往北在 172.7 到 168.9 公里，清水到中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出口呢，在237公里民间出口的双向出口匝道呢，都是无法通行的，因为要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跟各位预告一下，等一下晚上十点会进场的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施工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呢，往乌日的方向，因为要铺设路面，所以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请记得改道。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路段呢，是路面铺设，所以是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也就是说王田路段除了本身有南下路段在铺路之外是施工封闭的，那王田的北上路王田北上要往乌日方向的那个匝道也是铺路，所以封闭起来的状况，这边都要记得改道哦。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方向，在八卦山隧道呢是有桥梁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么持续时间是从晚上九点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方向东向往雾峰方向，对，在5公里到13公里的这个南屯一到北屯一路段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工程，一样是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市区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兴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仁路口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及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哦，也有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五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送上这一首是五月天的拥抱。

0: 太宜。
1: 本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侧车道排面覆挂工程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在新人路口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都算正常。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民权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今天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59分，节目到了尾声，接下来10点将会有主持人尚恩主持的上映了奈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会，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以后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的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喽。

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68.7到67.6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封闭施工，不能走，要记得改道。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

0: 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院里到大甲，这边路网图上显示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周杰伦七月的

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叫七月一号，哎，刚好符合今天，就是这么的刚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23，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这边是国三南下。

徐怀钰这首歌叫《当流星划过夜空的一瞬间》。10:23，国道一号北上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哎，如果是很多辆，可能这个路段有一些要注意的东西啊，小心好吗？五月天歌曲《星空》。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星空》。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啊，很多辆爆胎抛锚的车辆哦。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国三南下，这是苑里到大角，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哦，156.1到164.1公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在民间双向出口没有办法过，记得改道。这首歌来自杨乃文，《静止》。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和台东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和东半部大概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金门及马祖多为晴时多云或多云到晴，温度都在27到32度左右。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10号晚上8点，中心位于鄂伦比东方约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关岛一带海面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9号晚上8点位于鄂伦比西南方8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这个热带低压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的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5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3: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哦。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左右啦哈、哦。

0: 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1: 丁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4: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3: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万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叶成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6: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5: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市启动第二波高温敏感族群抗热补助，盼望借此降低炎夏高温对市民造成的健康风险。记者靳杰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面对极端气候，桃园率先全国订定高温应对指引，进行高温兵棋推演，并推出抗热补助，跨局处应变，强化都市韧性。在抗热补助方面，主要协助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的长者家庭，改善居家降温环境。由于首波申请踊跃，市府即日起扩大启动第二波补助，符合资格的家户购买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补助5000元，且以一台为限。另外，清洗冷气补助还有名额，鼓励市民把握机会。有关补助的资格和申请方式，可透过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网站或03-339-2559的专线查询。
8: 上一次呢，因为秒杀，所以我们延议哈，7月要开始我们第二波补助，马上接受申请。那么这一波补助呢，再加码1000万元，补助的对象跟条件还是跟上一次一样。
7: 桃园市政府表示，夏日高温频率增加，将持续推动高温应对指引、户外高温调试措施以及抗热补助等全方位对策，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市民生活和健康的冲击，陪伴大家安度炎夏。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学甲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完工，0625豪雨有效抽水25万吨。市长黄伟哲前往勘察，盛赞学甲地区防洪建设大步向前迈进。记者魏金妮报道。
9: 为给

0: 占雪甲区局部低洼地区及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耗资3亿6000多万元推动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工程已经在六月完工。0625豪雨期间 ，M 干线抽水站也投入抽水大约25.4万吨，连同雪甲地区秀昌、杨畴厝、华宗、下溪洲等抽水站抽水量大约102.5万吨。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实地勘查。他说：“
1: 那看我背后这个抽水站的抽水机，每秒可以抽16吨，是16 cms， 16立方公尺的水量。啊，这个抽水的量能是蛮大的。如果有积淹水，啊，就可以赶快抽出来。那我旁边这个是前池，就是说，如果下了雨，那水就会循着排水管线排到这里来。啊，排到这里来之后，这个水位起来的，这个前池水位起来后，由抽水机抽到这个。”这个积水溪水系里面去。
0: 水利局表示，未来可配合临近秀昌抽水站系统共同运作，强化雪甲地区整体防洪保护能力。当豪雨来临时，可先透过调节池暂时蓄存雨水，再利用抽水站快速抽排，大幅减轻排水系统负荷，提高地方防灾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帮老房子整修，又想利用屋顶设置太阳能板，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将在7月5日举办说明会，协助民众一次掌握申请资讯，打造更安全、更节能的居住环境。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随着老旧住宅增加，市府结合中央老宅延寿补助计划与地方推动太阳光电政策，希望协助民众改善居住的品质，同时推动节能减碳。这场说明会除了介绍老宅修缮、防水、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改善等补助，也邀请金发局说明家户屋顶太阳光电奖励计划，以及分享公民电厂成功案例，让民众了解补助的资格、申请流程以及实际的效益。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4: 很多民众都知道有老宅修缮补助，却不知道屋顶设置太阳光电也有相关奖励，可以一起规划，一次申请。这次说明会就是希望把中央跟地方的资源整合，让市民清楚了解申请资格、流程及补助内容，降低门槛，鼓励更多人透过老宅更新与绿能建设，不仅提升居住安全，也能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3: 公务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现场除了政策说明，也安排有奖征答活动，希望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绿能行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上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刚刚路监说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尖锐的物品。

来自艾缪，歌曲叫做《站前咖啡厅》。待会整点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哦。台八十二线这边东向十八公里过鹿草，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右后车灯不亮，说有撞击痕迹，是不是往东开，经过小心啦。OK， 在十一点前传播 Zimbo 咖啡因，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啊，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因为路间呢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停放，经过这里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今天晚上主线封闭，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大弯过后呢，时速啊偏慢，如果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只有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走。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

0: 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0: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0: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0: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2: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早时上岸 in the night， 早上阿丹薛以丹 look at you。 暑假到了，七月一号了哈，再来就是袁若兰那个暑假作业。我小时候最讨厌暑假作业了，但刚放暑假都没有感觉，就是在暑假结束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忽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要做，哎，怎么做不完了。我觉得暑假作业是个很有趣的存在，它就让孩子呢懂得去规划他的时间，但大部分我想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没有在规划时间的，我们是尽量压缩自己做功课的时间，最大化我们玩乐的时间，对吧？

刚刚是张文熙的歌，叫做《休假时我想的事》，那专辑叫《洗澡时想出来的歌》。哎，洗澡很有灵感哎，很多时候思考的时候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放空。国三呢，要注意啊，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封闭，还有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台六是中和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11:24，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所以南下的朋友麻烦改道。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没有上来的啊，当然毕竟中和到土城都封了，你中和当然不能上来啊，对吧，合理。那另外台64中和交流道呢，这边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这个朋友们要往东哦，在这边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是不能走的哦。蔡明佑歌曲《直球浪漫》。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随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刚刚是郭靖的歌啊，你怎么还不睡呢？11:36了，开车当然不能睡啊，好不好？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真的累，想睡了哈，找地方休息，休息站都可以去的。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哦，主线封闭，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从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上来，合理。另外，在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也没有办法走哦。接下来，这是戴佩妮的歌，叫做《三四点了还没睡》。

0: We try.
1: 几点了？

刚刚是陈以诺的歌，十等睡等。11:44，国道3号啊，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路段了，封闭不能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大湾过后，那边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的过弯小，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外线封闭哦。他是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王力孙王力的睡过头，11:51。今天晚上国三中和交流到南下开始到土城，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走的。另外国一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

吕允的歌，你睡了之后。12年前，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想你是临睡的习惯，但现在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哦。国三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路网图上显示到呢，国一北上就是大弯过后啊，稍早时速比较慢，现在看起来有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外线封闭施工，只有中间内线可以走。来听歌吧，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动力火车，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音乐也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间来到了7月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要今天晚上特别注意一下，南下中和到土城这个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那同时呢，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就封闭了。台64线呢，中和交流到东向出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1号北上大湾，这边323公里处呢施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门脑子，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Rainstone。 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023。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Twilight Zone。

12:19。国三要注意一下，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这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97.8公里过下营系统啊，中间外线车道大型的木制品掉落，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他是吴思贤，歌曲

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叫做 Mona Lisa。 12:25，接下来郑富仪楼梯间唱的歌。楼梯间唱的歌怎么不一样？跟厕所唱的歌会不一样吗？会有回音啊，听起来特别好听，对吧？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接下来 Zone 这首歌莉莉12:34咯，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国一北上67.3公里幼师路段，在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是封闭不能走咯。

这是 Yunus 的歌，错的，对的。12: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7.3公里，又是路段了。这个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麻烦你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优的歌，忘了怎么快乐。

陈世安生日晚餐，再来要听阿琳的歌《一个人》。12:50，阿琳金曲奖上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大家都一致好评，尤其最后他那个小 baby 很有趣哦，算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调侃吗？也不算，搞不好就真的喜欢喝小 baby。 一个人来砸定。

来自阿令，歌曲叫一个人。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是刘学府的作品，说了不爱。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注意一下哈，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呢，这地方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1.2到23.2公里，这是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

0: 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3: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4: 我们是
5: 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啊，度过了七月的第一天啊，现在是七月的第二天，七月二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第一天呢、哦，我选择这个睡饱一点，然后呢，哎，这个起床之后还播了一些有空的时间啊，其实就是把要做的工作给往后挪哈、啊、怎么样啊？追了一下啊自己想看的剧，觉得啊心情好像彻底放松了，然后才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开启下半年啦啊，不知道朋友们。这个夜间工作辛勤工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找时间给自己放松呢？啊，这个夜间开车也是一样了哈，啊，这个整夜的开车也很耗体力，也很耗眼力，对不对？随时要做休息，然后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100%的体力状况啊，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one's there。
1: 来自 Dislike 这首歌曲 Goodby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今天依然是不少哈，国一在南下的 21.2 到 23.2， 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 38.5， 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有铺设工程，所以全线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路面空铺设工程也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 Trash 这首歌曲 Runaway， 1:16，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在国三这个中和的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汇入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一样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的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周汤豪，你说的都对。

来自郑宜农的歌曲《金汉呢修起来》，时间是凌晨的1:2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南下过新市地磅站一直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呢双向这个东西双向这个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

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好，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幼童不雕花

0: 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

0: 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北上的208公里哈、啊，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啊，这里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那么其他省道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喽。啊，台64线在双向的8里2到新店端，啊，这个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啊，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啊，这个以上路段，哎，这个要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路线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随时提醒你要定时做休息，对不对？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也许吃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更能提神啊。

在今天的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哦啊，如果呢你平常习惯啊带点水果在身上吃，哎，要留意哦，有一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

上面啊，这个研究呢是找来了189名的成年人，透过精确的饮食追踪，还有肝脏的超音波诊断，哎，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哎，其实呢，你吃水果的时间呐、啊，有可能会影响你在身体里面脂肪堆积的速度。啊，水果里面富含果糖啊，这个研究呢啊，最后是发现一件事情啊，每日的果糖摄取超过一定的标准值呢，这个罹患脂肪肝的几率就会明显增加。那么啊、这个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傍晚或者是夜间摄取水果呢，和脂肪肝的增加也许存在着正关联。什么意思啊？因为人体呢，在肝脏会是这个启动能量供应的模式，这个能量因为白天你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吃进去的果糖呢，会瞬间成为肌肉它需要的能量散发出去了。可是呢，夜晚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活动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热量就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变成脂肪啊，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燃烧这些脂肪拿来用，所以就会变成储存和修复的模式啊。可是呢，你要是太晚吃水果，晚上吃太多的水果呢，你的身体就会涌入太多的果糖，那不久就要睡觉了哈，那这样子就会快速的启动脂肪合成的路径，那就会囤积，哎，变成在身体里面的脂肪肝细胞。所以呢啊，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晚餐后吃点水果的习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危险因子，那就表示晚餐之后就完全不能吃水果了吗？事实上也不代表这一回事哈。这个果糖的威胁并非完全来自于水果，你要是来到这个随时感觉饥饿的时候啊，事实上呢，研究发现高达一半以上的人是直接选择吃加工零食啊，还有这个饮料当中也有可能会加糖浆，这些事实上比起水果是更大的陷阱。所以呢这个平常啊，这个水果吃对时间，对你来讲应该要是尽量在上半天吃啊。你说我夜间要工作，白天才是真正要睡觉的时间呢啊，那你就尽量这个不要在最后一餐，睡前的最后一餐吃太多水果。刚起床吃比较多水果，这个根据研究呢是能够这个平衡身体脂肪肝堆积的速度。但除此之外啊，这个事实上堆积脂肪肝来自于果糖啊，这个直接储存成脂肪啊，然后呢，这个囤积在身体里面就变成小腹有一圈的游泳圈。所以哦，这个饮食当中添加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等等的一个这个元素呢，都要尽量的去除。每日果糖的摄取量应该控制在51克以下啊。那再者呢，如果可以的话，加上运动。事实上呢，运动也有助于代谢、调节身体、大脑重塑味觉啊。尤其规律的有氧习惯呢，对于糖分的这个摄取就会比较低啊。比起不运动的人呢，反而大脑没那么的渴望糖，尤其是果糖的摄取啊。这个有氧运动呢，能够调节大脑的奖励途径，降低身体对高糖分食物的渴望。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呢、平常你这个嘴馋压力大的时候，常常吃着零食，翻开一发现，哇，这个可能会有含果糖的成分，或是转化成糖的这个成分蛮高的话，多多做点有氧运动，看是不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个肚子饿的时候需要吃的东西，反而是补充正确的营养素呢。其实虽然说这么讲，我夜间在上班之前呢、还是会吃点水果啊在工作，但是距离要睡觉大概有5-6个小时以上，这样应该还好啦，不要吃太多。来自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wn。

非常轻快跳跃的歌曲，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3啊，稍早台北市呢在延平八路延平北路八段哈，这个有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接获排除了啊，这个提醒你哈，这个家里用火呢，人离火洗衣非常的重要啊。台61线在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啊，夜间的施工。在台31线呢，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哈，这个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方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子轩，球浪。

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开心？它是旧以思带来的歌曲《只要你开心》。夜间道路顺畅就很开心了哈，然后安全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低头滑手机，双手紧握方向盘啊，不要全部都交给辅助驾驶了啊。她也是才女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稍早听到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1:56，稍待会儿来到2:00，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两点之前，它是很轻松的《Our City》猫头鹰城市这首歌曲《On the Wing》。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路面有掉落物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路面有铺设施工，所以封闭。那北上呢，一样在189公里王田的出口，但是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有路面的铺设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同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在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1到164.1，这里是院里到大甲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那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铺设工程，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最后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到6点钟，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有维护工程，这里是轮流施工，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一下，是内侧车道还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

0: 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3: 110报案中心，您好，
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3: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阳光普照，让我们出门啪啪照，要记得哦，动眼不动手，不要任意攀折花木，才能让花儿四周围绕绿草哦。我是孟耿如，和我一起手牵手爱护地球吧。这里是最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听到是盖亚高校啊，他其实是这个一群歌手哈、啊，透过 Z 世代女生的一个重新演绎呢，然后演绎一些经典歌曲，像刚刚演绎的这首这个独家记忆呢，它的原唱是陈小春，但是呢，他们其实上是以这个2073年的角度来演绎过去的歌曲啊。2073年距离现在还有接近50年的时间啊，那演绎出来的歌曲是像刚刚长的那个样子吗？不知道如果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也许可以知道啊，这个到时候这个音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有设备系统的测试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清理工程啊。另外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 Juice Boy，他曾经翻唱了孙燕姿的《遇见》，广受好评。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曲，叫做《Target》。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提醒你啊，已经进入到七月了，所以这个莘莘学子们大部分都放暑假啊，当然可能是有一种学生没有放暑假，就是什么国三呐 啊或者是高三呐 啊这个明年要准备考试的，对不对啊？不过呢，大部分的学生在放暑假的时候啊，时间变得比较自由啊。不过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各地区的交通局统计哦，像是新北市呢，近三年新北市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以18岁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最多。18岁到24岁，大概是高三到大学毕业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呢，总共占了1804人哦，占18.2%。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来临期间，这个新北市交通局呢，也会和警察局合作，这个投注更多的资源来注意年轻族群的交通安全防治。

好，事实上这个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啊，除了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啊，这个占比接近两成是蛮多之外呢，啊65到74岁的高龄长者好像人数也不少齁，总共有1363位。不过呢，对于这个年轻族群齁，研究指出呢，因为驾驶经验不足，风险认知还有危险感受能力都尚未成熟，所以很容易出现超速、违规、冒险驾驶等等的高风险行为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无照驾驶呢。18岁事实上是符合考照的年龄资格最低限了，对不对？那么年轻朋友想要骑车甚至想要开车，当然是怎么样啊？这个乖乖的去进行道路驾训班啊，学习然后考照，而且呢具备安全的交通知识才能够安全上路，对不对？而且呢不可以任意的改车飙车等等的。可是以上的这个事故事件事实上是连考照都没有考照，直接以为啊油门会吹就会开车就会骑车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年轻人呢常常会因为求快、贪图方便或抱持侥幸的心态冒险上路，事实上一旦发生事故，不仅是自身很有可能受到这个危险，甚至还会造成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啊。好，所以呢这个为了防止青少年危险驾车以及无照驾驶呢，警察局事实上也会在重点的时段以周五、周六、周日呢更有可能是青少年族群出来游荡的日子也会加强行路安排，针对在这个辖区内的连外道路、桥梁容易发生危险

路这个车祸路段哦，实施区域联防，还有拦查勤务，并且呢持续的以网络巡查，深入社群网站以及通讯软体搜集情资啊，提前掌握可能聚集飙车或危险驾车的情形。当然，以教育局的角度呢，也会在暑假期间持续透过校园的宣导、高关怀专案以及亲师辅导的一个机制啊，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啊，这个新北市的机车安全月呢，事实上也在七月启动了啊，因为这个青少年事实上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骑机车兜风，对不对？啊，这个市政府呢也会结合各这个道安小组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以及执行的工作，希望啊是从教育、执法，甚至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是家庭这个防线，共同努力降低无照驾驶以及年轻人危险驾驶的风险。啊，所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啊，真的非常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多多关怀了，对不对？不过呢，啊，这个一般驾驶人哦，啊，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开车上路啊，可能会常常遇到停车啊，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状况。考考你，路边停车啊，你这车子开着开着啊，你看到旁边有这便利商店要去买个饮料，所以呢，你要从车道当中啊切换到路边停车，这中间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打方向灯还是打双黄灯呢？

网络上针对这样子的论战，当然是两派人马都有啦哈。可是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行车争议，事实上有这个地区的警察局过去就曾经公开分享过啊，这个要路边停车的话，请务必先开启方向灯，透过这样子的动作呢，让后方车辆知道啊，你要切出车道了，你要往左偏了，你要往右偏了，对不对？好，才能够避免追撞事故发生。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停靠路边的时候会习惯闪双黄灯，对不对？啊，你在开车过程当中闪双黄灯，这其实有点奇怪啦。为什么呢？啊，这个正确的做法是先打方向灯，确认四周无人车，并且让行进中的人车先行，啊，安全无虞之后驶入你要这个进去的路边啦哈。但是双黄灯是算是危险警告灯，所以这警方曾经解释过哈，这是当车辆发生故障，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的时候，用来提醒后方车辆的灯光。所以呢，啊，这个时候除了开启危险警告灯，也必须在车体的后方摆放故障的三脚架。啊，通常来讲，你要是这停放在路边，哎，这个可能也会闪双黄灯了哈。但其实呢，把这个刹车灯、车尾灯给它亮起来，这样子就 OK 了。啊，小心不要不小心的这个不当使用灯光，因为呢，不当使用灯光不仅容易造成后方驾驶的误判之外，更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啊，汽车驾驶人如果不依照规定正确使用灯光啊，将会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呢。啊，所以呢，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车灯不少，对不对？啊，这个车上面的这个灯具使用，绝对要正确使用，才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也才不会吃上罚单。那最后，在这个暑假呢，家中有这个青少年，哎，这个符合开车骑车年纪的这个爸爸妈妈哈，啊，当然是希望你多多关怀，用关怀的角度，不要以责备的角度来了解啊这个小孩子的出游状况，避免无照驾驶、危险驾驶的发生。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哎呦，你这声加较哈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喏，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2，2:32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这里因为铺设工程全线封闭。那北上的也在189公里哦，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是铺设施工啊，但往王田的方向，北上的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驶，只有往乌日的方向施工。好，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啊，这里都是差不多路段了哈，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八号呢，封闭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甲子会这条歌网中的背影。

贾子慧啊，他这个温暖的歌声，事实上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唱歌哦。人家说他在这个12岁的时候呢，就曾经拍过伴唱带啊，这个帮助家人哎，这个生活多一点收入来源啊。但看到这里呢，我突然在想，在这个唱 KTV 的时候，哎，这个台湾歌曲的这个 MV 很经典的是一些在园林里面呐 啊，然后可能也洋装飘逸啊，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遇见又错过又遇见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哎，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曾经看过他的身影啊。来自贾子慧《梦中的飞影》啊，所以呢，他从这个出道的时候是在17岁啊，虽然说出道这个成为发片歌手到现在是30年，但是如果回推的话啊，这个从拍伴唱带开始，事实上他已经做音乐做了35年了。好辛苦，对不对？来自陈友娜啊，他跟贾子慧一样，事实上也都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这首《梦中的飞影》。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国道三号呢，中和到土城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步也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所以呢，从台64线呢，就没有办法接到国道三号北南下的路段喽，请您留意，提早改道。游鸿明，一往情深。

来自范怡文《吻和泪》，时间是凌晨的2:57了。好，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金泰佑啊，他其实就是以前的廖博雅，他改名了，叫做金泰佑。然后和陈新月带来的歌曲《Just a Littl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这个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路段呢，原本说这里路面有掉落物，那这里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哎呀，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哦。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啊，这个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一连影响到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不能行走哦啊，所以台64线接入中和交流道这里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一样在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啊，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4: 有。
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3: 错。
1: 不，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答。

0: 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刚刚听到他是今年的歌后啊，这是他第六度封后了。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We Are One，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哦，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ATIS。

用一点董兹董兹的歌曲，夜间开车比较不会想睡觉啊。毕竟呢，事实上连我啊，常常这个节目做到第三个小时，都觉得啊，要随时把这个牙签拿出来，把眼皮给撑住哈。

有没有定时做休息呀、啊？啊，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辛苦，建议每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哎，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起来走一走，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啊，这里是所有的出口匝道都因为铺设工程封闭了，但是北上的189公里呢，一样是王田的出口，但是只有往乌日的方向，因为铺设工程是封闭的啊，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走啊，但有封闭的地方就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这里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啊，所以要麻烦的朋友们改道行驶。双向的民间出口啊，因为路面的铺设工程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省道的台七十四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短暂性施工。台七十六线啊，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小心内外侧车道也有桥梁的维护工程在进行。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不算这个凉，但这个好像也不算非常非常的闷了哈，但是到了白天呢就会变很热了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宜兰花莲啊，这个尤其靠近山区部分地区哈，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白天呢有容易出现36度、有部分地区甚至是昨天前天可能已经出现36度了，今天还会出现36度，连续36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持续稳定，所以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局部都有可能达到36到38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哈啊，今天是如此，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各地都应该会是多云到晴。那么降雨部分呢啊，以这个各地的山区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如果看到 OINT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哈。目前的预测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三应该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那下一个礼拜三开始哈，水汽可能会比较增加啊。那到底呢，因为现在目前太平洋上面有两颗热带性低气压啊，这两颗热带性低气压一颗在台湾的南方啊，一颗在距离很遥远台湾的东方啊，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台湾南方这一颗是第九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啊，持续朝南海的方向移动，那可能会朝海南岛登陆，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台湾东部海面啊，大概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的这一颗第十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啊，它的这个未来潜势路径啊，虽然说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预测，但是当然要越靠近台湾才能够越明了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咯。来自曾沛慈《未命名的悲伤》。

很多生活当中的悲伤好像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义，这些都统称叫做未命名的悲伤吧。来自曾沛慈的歌曲。3:4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看起来一路都非常的稳定，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车道全线封闭，那一并也封闭了国3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所以从台64线呢是没有办法衔接到国道3号的啦哈，这里目前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3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南部区域国道8号呢，台南系统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1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双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呢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论生活有什么悲伤，都希望未来能痊愈。许丽杰这首《痊愈》。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开车啊，在宜萱要下班前的这十分钟左右，有新的掉落物资讯传进来啊。这里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哦，北上的208公里呢，大城啊，这里下匝道，哎，还是有掉落物在这边呢 啊，还没有排除的样子哈。南下的192公里呢，王公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呢、啊。

啊，这个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对不对？所以持续提醒你哦，在开车之前呢，要检查好，你的车库有没有关紧啊，东西不要超载啊，否则掉下来，不但会造成交通危害，甚至还有可能吃上罚单呢。他们是183 Club 这首歌曲《梦里》。

我觉得三点多再接近四点呢，对于一般人的这个作息还在这个深深的睡梦里，也许快要醒来了吧。啊，这个可是在夜间的工作朋友牺牲睡眠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工作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哈。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把握。这个轮班工作呢，希望朋友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等一下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好好的工作打拼，毕竟每份工作都是自己选的一片天空啊。来自潘玉文的歌曲《我选的天空》，那希望在你自己选的天空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属于自己天空的美丽阳光，或者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我昨天在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还是看到了一轮

亮亮的月亮，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到啊？希望今天也有月亮陪伴你我回家。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点道路状况，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92公里王公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同步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也不开放行驶，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1号方面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铺设施工，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往乌日的方向也因为铺设都是全面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所以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今天天气真的更热了，像在中午前后，台东、台南这边都有可能到38度，那边到中岛啦。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屏东南州也是 30.7， 高雄林家窟还有台北的内湖哦，北投那彰化埔心现在这个都在30度啊、哦！你看三重跟屏东竟然是赶快来温度哈、哦！哎呀，这个热得很一视同仁哈、哦，不论南北。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的月亮特别的亮，夏天的月亮感觉特别热情，然后那个亮

亮度，如果说把那个地面上那个灯全部关掉的话，我想有的人可能会以为天亮了哈，它的强度，快点叫你更厉鬼你，我干嘛看我惊醒啊嘞哈，好，那这个月亮。

经排除了，但是哦，台60线南下在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说有铁制品让你加，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丘的背后金，我们才这铁制品是什么哈，怕对轮胎不友善哈，要特别留意，在台61的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施工的点嘛，固打位呢哈，施工现场在这边哈，你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嘿。路况来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也是在欧洲，换一个红镜了哈，留意纯美国家塞纳河畔。

哦，4:16了。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在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厉害注意掉落物哦，因为是铁制品哈，今天还是一拜托起来哈。再来，现在在国三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位，那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哎，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哦。所以，尤其是在国三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

0: 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来4: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有铁制品让你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铁制品随即。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然

后在南下呢圆山的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南下目前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请各位注意哈。

好，甘菲的歌声最爱假期要去哪里度假也是一个考量重点呢。会红欢乐呗，爱看所在对吧？好，4:26。好，接下来再换个地点。今年世界杯排名算第5，印象中。但是还是被认为很厉害很厉害的球队。好，来一个巴西之吻。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还是要特别注意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哦，外侧掉落物是铁制品哦，把旧的背后金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啊、哦。

0: 工程。然后呢，再来中部这里哈，南下王田出口这边路面，王田出口是封闭的。然后台中路段22侧有工程，而北上的话，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封闭，以及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22侧在施工。然后南下呢，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一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也是封闭的啊。哦，国三要注意，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施工封闭，然后呢，不只是南向的主线车道哈，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跟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而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哈。国五的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国八哈，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还有双向新市交流道哦，这个东西向都有作业在进行，西向在外侧，东向在内侧。路况那些当包穷叫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来都大家都不会卖什么卖的啦。
1: 哦，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是中文讲的比较溜哈。八十六乐团，我不是来自泰国啦哈、哦，的确有时候会被误会呢哈、哦。这时候身份证给他亮出来。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台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阿三，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蒙特尔。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耶。

0: 哦，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唱的板桥模特儿，这样的介绍自我介绍其实也是正确啦，对吧？每一个人的职业可以有好几种说法，就像我听过一个小朋友来介绍他爸爸的职业啊，我爸爸好厉害哦，他开着车子比别人都大，而且车上永远有很多钱哦，每天都在外面哦，这样子，哇，好像在玩一样哦。啊，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突然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很有钱？但是后来说爸爸其实是公车司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车司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职业哦。让我们聊到就是
1: 三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发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

4:46啦，又个暗蒙蒙的时阵。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铁制品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国1、国3、国5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国3要特别注意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当中，还有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然后台31南行往国2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1目前北上顶金系统

我会国石西向匝道封闭，而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一道包丘，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哈，这个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有一位19岁的少年家，他在上个月跟他女朋友去巴厘岛度假哈，结果他们在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神庙哈，遇到一只野生的猕猴，把他不是抢食物，他把手机给抢走了。哦，这两个人跟在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到处找。因为手机被抢走，哇，人家是坐立难安。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把手机找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赶紧打开手机，看我判题不安全呐哈。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呢，这只抢走手机的猴子拍了好多自拍的照片呐、啊，还拍了影片哈。那个很多自拍照片，他看了又好笑又好奇，就现在是干嘛做处理。

乌布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哈。好，来到巴厘岛要注意这个猴子，所以猴子嘛，锦唱球。那如果在台湾，你到高雄去，你马上注意。说寿山那边哦，猴子嘛叫我们啊，不要把你的食物露出来。好，宇宙人要去高雄。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0: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地板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会路，咱拢做伙行。

什么怨叹准备好世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Oh yeah

0: 骨力趁钱打拼，要无水某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00，
1: 天气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192公里哦，王宫外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是封闭的。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哦，因为施工而封闭。另外呢，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哈，这个就是有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哈，一点爱细心。再来，在温度方面呢，在哇，看到现在已经天亮了，然后在这个清晨时刻哈。新北、三重、屏东的南州都已经有 30.7 了，高雄林雅区也是赶快不论北部还是南部在这个清晨时刻已经快要31度了，哇、哦、到了中午前后公台东、哦、屏东、哦、屏东台南这边、哦、有可能来到38度啊，

哦，习武念旧，两个牵手才行得咕咕等等。王世贤唱这个歌叫《祖辈叫老义大》哈、哦。来五点十一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台61哦，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制品让你家哈、哦，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它是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这里哈，马丘背后金毛。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实验工今麦天更啊，但是听了是听 OO 的旋律哈、哦。那之前因为全台好大雨哈、哦，基隆外海这里竟然飘来了很多，连那个柯鹏哈、哦，那个鹅啊哈、哦，养牡蛎的那个柯鹏，还有大量布袋莲漂流木都飘到基隆外海来了。重点是有影响到船只的航行安全哈，所以基隆市产业发展处特别提醒，在这边要出海的渔船啊、游艇、娱乐船各类船舶都要提高警觉，尤其那个鹅阿北，哇，是北漂哎、欸，真的是他也北漂哎、欸，这个漂得太远了吧哈，哇，不可思议。那现在就说他们要清除，其实得要花一些时间哈。好，今年还没有进入台风期，但是之前这个好大雨哈，就让有一些地方哦是不消，但是接下来看到哦，就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哦。好，5:19，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这边外侧，还是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

好，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好，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开放通行。那原本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铁制品的代机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好，再来是国十，现在有个新的提醒，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的内线列那回当里家哈，爱注意哦。还有现在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那国三的话要注意避开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当中的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这里有一位公益摄影师，他呢现在在一个这个失智的据点担任志工，然后用自己的摄影专长为失智长辈跟家属呢真的拍了这样、哦、他美美的照片。哎呀，他发现呢、哦、长辈因为拍照还帮他化妆嘛，帮他打点他的造型哦，而且呢摄影师还指导出那拍照的姿势、哦、说这个拍照的这些长辈们拢足欢喜呢啊。哦，所以让我们想到哈、哦，家里边如果真的长辈、哦、真的有这样一个失智的情况，也许你会觉得好像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哈、哦，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还是跟他的沟通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去找到大家共同的，都会觉得很欢喜的这个事情哈。哦，所以不一定哦，像那个是摄影师他有他专长，那现在大家家里啊、哦、真是怎么讲，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很会拍哈、哦、其实你会发现哦，用拍照这个方式哈、哦、来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其实也是不错的哈、哦、真的觉得长辈那有一些像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拍婚纱照哈、哦，所以这个一大把年纪再来拍一下婚纱照特别有味道哈，或者来一下 cosplay 好了哈，角色扮演不是只有年轻人哈，阿公阿嬷也可以，也可以很帅很美那样哈。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帮长辈拍拍照，但是呢可以帮他打扮一下哈，这样真的也是蛮有乐趣的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十先前通报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雷纳培浪里家哈。而目前呢，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封闭，以及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在外线，东向在内线都有作业哦。

国英目前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目前呢持续封闭国一北上顶经系统会国石西向匝道哦。而国三很租席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另外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留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然后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还有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任娥所演唱的 Wish to Wish， 哈哈，虽然他时间点在那个圣诞节，哈哈，你今晚怎么悠悠，我们在很热的时候想象一下冬天哦，看会不会比较降温一点哈。来，5点38分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顶金系统中线 Lenape 那里加哦，然后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尔浪的啊，再来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呢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也有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联结。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哦，5:4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尤其是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然后还有中和交流道这边，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里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感谢。好，另外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再来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通宵的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通罗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李家也是爱注意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常常听到说，建议大家那个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太多，尤其是精致碳水。好，精致碳水，像面食类呀、白面包啊，或者那个白饭，跟糙米饭比起来的话，白饭就算是精致碳水啊。或者是用面粉做成了很多的这个食品哦，好，但是很多人说哈，叫我不要吃，办不到对吧？哦，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营养摄取里面，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但是只是说要怎么样去吃是比较健康的哈。碳水的家族里面还藏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叫抗性淀粉，它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内脏脂肪的堆积哈，但是哦，如果要怎么样在碳水化合物里面去取得这个抗性淀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把这一些呢日常一些主食冷冻之后再来食用，冷冻之后再来那个加热哈，不管你的白饭还是你的面包哈，我们来讲一下，尤其面包啊，面包如果你是吃刚出炉的哈。跟就是那个新鲜没有冰过的啦，常温的，跟你把它放进冷冻里面，然后再取出来，再重新去烘烤啊、哦，这个淀粉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呢，煮熟的米饭或意大利面哈、哦，这一些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把它冷藏冷冻之后，淀粉重新结晶，会形成所谓的抗性淀粉哈、哦，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面包是冷的，因为很多人哦，就是面包买回去你不可能一次都吃完嘛，哈、哦。那建议是你不要放在冷藏，你要放在冷冻，哈、哦，把它冻起来。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切好片，要吃的时候再拿来烘

烤哈，这样的冷冻之后再烤的面包，对于血糖的波动会低于新鲜的面包哈，常温下的面包。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美感，什么？就是即便有抗性淀粉，你也不能一次吃太多。那他们做的实验是以40公克的这样的一个淀粉类碳水化合物，40公克算一算大概一两多一点点，那半斤八两嘛。所以你看哦，其实你一天能吃的碳水最主要是那个分量，分量不能太多，你不能一次吃好几片比较好的，拿你的手心出来比一下。你说几麦麦巧克力，你的手掌心那么大，哇！我们讲的是面包啦，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半碗就好，哈。不过当然因人而异啦。有的人说过那假美霸啊，那要多吃一些富有这个膳食纤维或蔬菜类，哈。就是如果你只靠精致淀粉的话，你会越吃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吃的量会比较多，而且呢很容易饿哈，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它上升的速度多快，它下来的速度就会多快哈。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接不到面包哈，那你把它放到冷冻以后再拿出来加热，还有一次不能吃太多嘿。

0: 感觉。
1: 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李明阳的歌声，快乐的记录吧。现在各位几秒5:53了，这是警察公布电台转过地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小心啊。然后呢，在国十这里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有轮胎皮，而台61线北上通宵是全线弄五雷纳培哈，爱注意。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你加哦。然后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依然有作业，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路况老师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来，在桃园这里，年度莲花季展开了哦。今年的主题叫“百莲好合”，蛮清高和名哈。哦，这是七月四号到八月三十号，在观音区莲花园休闲农业区要登场，会有。诶，它是那个莲花季，但是有西瓜评鉴哦，还有大南瓜颁奖典礼，应该是把在地的农特产都结合起来了哦。在莲花季里面还可以看到西瓜的比赛哦，叫勾追。那今年这个百莲好合，当然就是取百年好合的谐音了哈。这边有大王莲，还有辛勤的秋千，还有融合湿地生态跟农村特色的叫偶然花蟹泥，莲藕都派上用场了啊。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叫做珠莲碧荷，哇，这个珠哈、哦，莲当然是用莲花的莲呐、啊、哈，荷是荷花的荷。但前面的猪是那个就单起一种滴，哇，这个名字真的让人充满想象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一目前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十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全线都有轮胎皮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塑胶栏掉落了。国五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咯。还有国三在龙潭路段以及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说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今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新竹以北、云林还有嘉义跟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哦，这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的高温那真不是开玩笑。来，那个屏东、台南有到38度哈，双北、高雄、宜兰、花莲有到36度，彰化、云林、嘉义至少有34度。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哈，这个温度34度基本盘，38度哈。这也是温度计上体表感觉恐怕会更热一些哦。这样的一个高温，紫外线真的比较畅秋。那尤其呢，整个东部哈，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澎湖县哦，紫外线都是危险级哦。

哦，韩文歌曲来自邱宪坤唱的《微笑说声嗨》。你惊喜那位？6:1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啊，哦，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南下在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现在因为有两台车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现在的情况说是全线被占用哈。来得及的话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那如果已经来到这个点了朋友哈，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起来哈。而国三现在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随即这个大型车抛锚停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哈，注意解。那以及在台61北上121到122，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很甜的歌曲，大冢爱 Honey。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Frozen，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6:16哦。目前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哦。再来，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下来了，还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的内线动物被撞到，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在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也要注意，也是有动物被撞到。台61线哈，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哈。彰化最近在刺桐派出所这边有接到民众报案哈。你知道现在进入到了暑假，那很多青少年因为暑假哈在家时间比较长，啊，家长也没办法随时跟在身边啊。然后这个案例是一个少女，她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

看到免费赠送 iPhone 手机，哇塞哇塞、哦、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可能眼睛会亮吧、哦、那这个少女呢，哇，看到以后哇好心动哦，然后就依照对方指示加入 LINE， 最后竟然落入诈骗的陷阱。那这个案例是好在家长及时发现异状，立刻向警方求助、哦、后续才没有繁衍出更大的一个损害、哦、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在彰化、哦、这也是家长报案说女儿也是在抖音浏览这个直播主的影片，然后呢对方是说可以免费送她游戏币、哦、或者至少可以有虚拟装备、哦、哇，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结果这个小女生呢就依照他们的指示加入 LINE， 而且还提供手机号码来登记，后来还收到一些呢要求她要那个输入验证码这样一个简讯，她也依照指示回传了哈。那当然什么游戏币啊虚拟装置都没有哈。那后来是这个手机号码就被人家透过网路开通了One Number 这样功能。好，来讲一下这个就是电信业者提供的服务，本来是说为了方便大家让同一个门号手机啊你的智慧手表啊车子里面啊都可以，所有相关的装置都可以使用可以通话，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那个上网不会中断，本来是为了便利，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变成工具、哦、那万一你的这个门号被这样子、哦、变成一号多机这样开通之后，而且不是你的多机是别人的，人家用你的这个门号可以接收简讯验证码注册账号来进行诈骗，最后你是你的门号被停、哦、搞不好还会被波及、哦、卷入这个诈骗的嫌疑。现在家长说啊，小朋友我的孩子那手机都在手里啊，每一天这样滑我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勾里辛苦病啊对吧、哦、但只能说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啦，大人小孩都一样，验证码这是一个把验证码提供给对方，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哦。因为诈骗集团取得验证码之后，他可以登入你的账号，然后绑定服务或者是申请电信加值服务，然后刚刚讲了这个还开了一号多机开通哦，门号被盗用，账号被盗用，甚至因为涉嫌诈骗还被停话，这只是最基本的哈。后续你刚才没处理这代志，我麻烦。

好，6:22，那因为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而且是影响到全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冷带车S5口占用到全线哈，涉及还有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路前路间呐、啊，游览车抛锚哦。而刚通报不久，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好，马念先泰国虾借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2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哦，这起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诶哈。一定眼睛在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在这里，塞吉呀。

哦，台客电力公司的关键老醋鼻来讲一个哈、哦，在云林斗南这边有一个主题特展，因为蓬莱米到今年这已经是百年历史了，他们在斗南农民直销站这里有一个特展，从蓬莱米百年看见斗南艇的下一个百年哈、哦。两个月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就是从现在然后一直到八月底哈，会有这个小小职人体验，重点是那个每周五六下午展区售18场次的平米活动，各位跟大家怎么煮出好吃的米呀、啊？

0: 6:31了，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三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在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能带起来是五个，重点是占用了全线车道哈，随即。而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61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要是到你家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

0: 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1: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在慢慢做出来。
0: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2: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啦，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0: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3: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7%到10%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10%。那去年已经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0: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陪着美丽的晨光跟你说声哦嗨哟，现在6:39啦。哦，国三现在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哈，在国三南下土城出口，这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还有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小心啊。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哦，以及国一刚通报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有掉落物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哈喽，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宜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6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两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游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来，目前呢，在国三就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才刚通报的南下土城出口匝道外线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而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全线都被占用了。国三现在在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那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游览车故障了。

哦，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6:46。好，在七点之前哈，不管你听尽管哪一个频道，你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啊，下一期没话都跟我一个，但七点以后就分流，我们就好多除了那个全国网之外，还有好多分台哈，哇呵。所以大家了解我人在台北，不是在台中，不是台南，不是在高雄。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在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以及南下土城出口匝道的外线，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再来在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则是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的内线。随即哦，路况来写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一起走吧，爱买来去倒，绝对来台南啦，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6:52了，来，目前在国三的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先前是因为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哈。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在处理这起事故，所以目前管制了国三南下零落到竹田系统这一段的主线哦，在进行事故的排除，所以拜托大家要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来到这边真的是很难通行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但是占用到全线车道，现在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哦。来得及的话，最好提早先调整动线了哈。好，倒是国三另外两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土城出口遭到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北

像沙鹿前鹿间抛锚的游览车情况都已经解除了。而目前呢，在国三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那国三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掉落物要注意，以及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亚西乌米加那里加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有一间这个车子的经销商哈，最近就是在他们要交新车出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他们在那一辆新车的轮胎上发现了一窝知更鸟的鸟巢哈，在上面还有幼雏，已经那个鸟蛋生下来，而且还孵出四只幼鸟。那因为它还在使用这个巢穴，美国呢有这个法令保护哦，是1918年候鸟条约款，它有对这个候鸟做保护，就是说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鸟巢，必须要等幼鸟自然离巢哈，否则这个是伤害它哈。所以呢，这个车子的汽车经销商他们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那对他们来讲说，这个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愿意，因为呢他们已经对这几只小鸟呢已经产生感情了，还帮他们取名字呢哈，取的都跟汽车有关的。然后他们就跟那个车主商量说，拜托哎哈，等一下可能要等一小段时间呢，让他们可以呢完全自理以后，这个车子才能够真正出售啊。然后车主呢也愿意啊，也能够理解，不只是因为法令的要求啦哈，所以大家想法都一样哈，愿意保护这窝的这个幼雏。他真的很会选位置哎，他就在那个轮胎的上面稳稳的哈。做了他的家。哦，6:56了。国一最新提醒：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雷纳普浪里加哈。再来，国三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在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所以目前国三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才能避开这个事故点哈，拜托哎哈。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齁，来不及调整动线，那只能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因为呢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齁。好，到了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真的很热哦，哎呦，基本盘34到38，哦，体表感觉更热哈，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祝大家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原本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而国三要注意南下在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哦。国一在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同样情形。再来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是在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以及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也是有轮胎皮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晴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喜马拉雅。原本想说呢，早一点点哈，因为有时候插播带的长短不太一样，想说呢早一两分钟呢跟大家开场，结果就发现呢、刚刚这个。为什么我点下去的音轨呢，就是那个音档哦，不是我要的呢，忙中有错。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有时候我们这个网络电脑跑，因为我们这个音库啊是要透过那个网络传输嘛，那每一次它在传输的时候它就很慢很慢。好，这时候我就必须要讲，这有点呢像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也许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你发现你也快不了，有些人可能身体的状况啊，对不对？可能呢今天脚又不舒服啊，哎呀没有办法快，所以他就必须很慢很慢，但是你也必须要让他慢慢的走过。所以呢秒数充足很重要哦，时间的充足很重要啊。好啦，这个呢很开心的跟朋友们在今天一起的搭乘希望列车。我要跟大家讲哦，明天开始哦，明天开始我就放假了啊，所以有一个礼拜会见不到大家。暑假期间嘛，暑假期间我觉得就是之前跟我们说的，再怎么忙哦，我都觉得因为其实能够陪伴孩子的真正完整的时间不容易，因为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从小时候你可以好像24小时可以在身边可以照顾，可是孩子大了总是能要放飞，对不对？放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放手，放手好不容易哦。那么当然呢在放手学习放手之前这个过程就随时呢都在学习放手。当有一天呢真的孩子飞出去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功课好像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虽然还是会有一点挂虑，还是会有一点那种心情上面的复杂，但是呢多多少少来说至少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哦。说不定呢，说不定以后呢是孩子在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忙得不得了，不是我们在找孩子呢。苏员外早安，员外早安哦。好，来佳慧还有陈梅，陈梅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清楚知道哈，那个有些的宣导带落比较长一点，就会到7:05再开始。哎，你们都在算准时间，是真的是在搭高铁哎，所以我希望列车哈那个提早出发会不会也被人家骂？我觉得说不是说好7:07吗？为什么要提早两分钟赶不上？不会不会，我们到10点钟都欢迎你随时随地哈都可以搭乘。有些人中途下车，

中途又上车没关系，随时上车随时下车，我不绑住你，你也不要绑住我，我们彼此的自在开心喜乐好不好？好，然后一起鼓励哦。好，来韵南还有丙山，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兰花欢迎你，还有那个龙哥，我觉得今天怎么有点烧瞎烧瞎的，没困吧，但是我跟你讲我今天有点睡过头哦，所以呢这个早班，其实呢早班其实我现在已经那个生理时钟哦都已经恢复到，即便我放假我都还是会预定的5点多的时间就会起床，所以我就今天在想，哎呀，要敲三下不可以讲，因为我以前呢、啊、都会很自然说，我都没有睡过头，哇天哪，这种话都不能讲哈，敲三下敲三下啊哈，好了，那个希望呢我下礼拜回来的时候，哎是下礼拜哦，再会见到大家，回来的时候啊，那个是能够很准时哦，一定要很准时哦，大家那个就是呢在那个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讯息当中呢要不断的call我说起来咯早安哦，哈哈哈哦，好不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啊，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湖口这沿线路段比较北部的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里的时速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也都麻烦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是吗？哈，大美说自在开心喜乐好重要。哎，来那个有一位朋友啊、哦，其实是前天生日，那我昨天看到他，他就告诉我说他比较不会说啊我生日，可是呢他已经生日过了，以后呢再告诉我他生日，来我要来跟大家讲啊、哦，这个如果七月的生日如果已经是过了。或者是还没过没关系，我那个生日快乐歌朋友们说呢，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播生日快乐歌，就是祝福大家每一天都像过生日一样开心健康平安，所以祝福我要找一下那个之前跟我有写下来，等我一下哈，我们先来听这首生日快乐，来那个适配乐方还有丽早安员外一起来哦，准备好换龙牧尘那个红豆阿超全四对美玉，谢谢你，还有舒梅、Cindy、杰如、子红、小梦、顺凡、志豪，欢迎你们来一起大声哈哈哈 ！Amy、小英，来一二三，哈！

哎呀，我吹掉啊！来，圣洁在不在？圣洁这首歌特别点给你的，因为你很害羞，是不是？之前都不敢说自己生日哈。来来来，早安，齐贤，齐贤，早安。好，你给我的那个图，我大家看一下啊、哦。来，那个小暖、瑞江、朝勋。哦，幻龙，幻龙哈、哦，刚刚呢有 po 了一个文，这个文呢就是职场霸凌有一些的话啊、哦，尤其新法上路，有一些的话，尤其是在网络传递的要罚钱，待会儿跟大家讲哦。有魏强，魏强跟那个圣洁的生日是同一天哦，一样祝福你们生日快乐，魏强。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时速呢也都比较慢。来，台中市的乌日区学田路南屯往乌日中山路的地方，这里是有事故的。台中市的乌日区学田路南屯往乌日中山路左转高铁站这里哈、哦，那么因为有事故发生，那么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国道三号南下185.1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是有大整木。那个 Angel， 你昨天没有听到陈绮贞的小步舞曲，我现在点给你听，好不容易你在，对不对啊、哦？希望呢一切都祝福平安健康哦，而且就像跳一样，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哈，跳舞去上班哈。好，来，珍珍早安。珍珍呢说我们这个月天天生日快乐。对，珍珍你也是七月对不对啊？来，昨天的珍珍的水量喝到了2900，很棒哦。来，有报水量的把那个水量报上来，因为天气太热啊。若是有一点压力的话，小压力会比较提醒自己能够多补充水分，对不对？碰碰昨天有没有喝水？还有小薰早安。

Angie， 我们听到啦，小步舞曲，殷切好志，玉蝉玉芳，永兴永嘉，坤怡，允杰又瑜，早安，允杰又瑜，你不是放暑假了，你还那么早起床？早安，安当安当，你们家的小宝贝都是放暑假了啊、哦。郑希奇，郑希奇喝了3000cc 的水哦，3500哦，啊、哦，不错不错，了不起了不起。那个蓬蓬说，蓬蓬的妈妈说，呦呦呦，蓬蓬跟我们啊，我们都有喝了三罐呢、哦。我说一罐是100cc 吗？员外的小宝贝小孙女，早安，郑希姐姐阿姨祝福你哦。

好，平安健康的长大哟，哈、哦，好，瑞璇也跟你说早安哈、哦。心宇跟那个耿瑞都来了啊、哦，你们是怎样？是你们要去学校还是出去玩？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都要出国，或者是呢放暑假之后有一些的旅游行程，记得安全最重要，平安最重要哈、哦、啊。那么该注意到的安全呢，都先规划好，还有呢要出国的话，护照也要带好。这好像在提醒我自己。我跟你讲，我曾经哦出国之前。那个护照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我快哭欸，而且呢我快要搭机了啊，真的，我告诉你，若不是上帝的帮助，我怎么可能就噔噔就突然，我跟你讲，有时候啊放在那种大家就提醒说可能放在哪里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曾经掉了那个护照找不到那件事情啊，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因为呢我们家的那时候孩子还很小嘛，然后呢他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会认为大人说的话才是对的，小孩子不懂事。我跟你讲，虽然我们都在学习教育，虽然我们都在学习教养，但我们不自觉会端起那种我们就是大人，我们就是讲的对的。好，比如说你是主管也好，或者是呢那个是什么老师也好，我们都会有这个习性，或者是家属那个家长也好，有没有哈？啊，通常呢都会有很自。就是很自然的那种隐藏性的，就是我说的才是对的，或是我说的才算这种之类的。好，那么我记得那时候啊，我们家孩子一直提醒我说，哎，他会不会放在哪里，然后我说不会啦，你看我还很坚决，不会啦、哦、后来结果他就没讲了，他想说哦，应该就不会，那个妈妈这么有自信的说不会。我跟你讲，真的是找到最后一刻，我找了两天，找到最后一刻已经要准备要出发的前30分钟，我心里想，好吧，那我就去找找看，就真的就在那个袋子里面。从那件事情，我从此以后我不敢说不，我都会说哦，真的吗？好的，我去看看。所以哦，有时候谦卑就是这样学来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至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路段哈，就是丰原三号隧道，我刚刚看了一下，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车流量是比较大。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快关这一路往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美丽啊，美丽早安，好，很棒哦，碰碰水壶一罐罐，很棒很棒哦。好，来那个金红阿星也是七月生日哈、哦，早安，生日快乐！来史宾赛一起来哦，所罗门一起来，还有阿星准备好了，员外这波交给你啊、哦，还有那个员外的小宝贝，那个小孙女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升杰刚刚有没有跟上啊？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了185.1，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因为有大枕木啊、哦，所以呢特别的注意下了。这首歌我不随便播，但是我知道前几天有朋友知道说我接下来要休假哈、哦，然后他就说能不能播一下我的代表曲，我就想了一些，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感受，然后想一想哈，今天呢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有点大牌哈、哦？好啦，那让我大牌一下好不好哈？延到现在才播，好，这首歌呢我的专属曲《一剪梅》，若是你是新朋友，你一定不知道为什么它是我的专属曲，对不对哈？来，等到听了第一句的歌词你就知道咯。来，我们的那个我的专门的曲子来了，祝福大家。新朋友待会儿注意听，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一剪梅跟我非常的有关系，非常有关系。

0: 口出来的啊，朋友啊。
1: 从遥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
0: 所以我叫真情，天天好心情。
1: 真情像梅花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情。

轩瑜，轩瑜，待会儿一起加油，庄静还有珍珍。还有绿茶妹 Annie Go Around Go Around 的早安，会分秀珍早安啊，那个是风是红吗？是风是红哦。好，来 Chinny，Chinny 也是七月生日哈、哦。哎呀，我们七月生日的朋友好多哦。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剪梅是属于郑琴的专属曲，非常谢谢费玉清，真是不好意思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40，还有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非常大，落在2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85.1，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是有大枕木，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呵啊，福福马来啊，福福早安。好，来，那个庄静也是7月19号生日哦哟，好多人都是那个七月生日哦，威力威力哦，好，早安，欢迎你们哦。好，七月呢虽然很热，但是呢都热情，对不对？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如果说呢有一些路段是我没有提到的，或者是有遗漏的，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0800000123。哎呦，我刚刚不是说要讲到那个网络霸凌的那个事情吗？好，来，我们先来听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待会跟大家讲，有些话不能乱讲哦，一乱讲啊，网络霸凌那个法令已经新法上路了。俊宏、金宏、俊宏跟金宏都来了，庆动也来喽。来，我补充松竹这里哦，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很塞，还有丰原3号隧道国四往清水马西掐就贼哦。

好啦，7:29啊，刚刚呢没有那个注意到，已经快要新闻了，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心雨，我看到你了，心雨，待会儿准备听新闻，然后有机会我再重新播周杰伦这首《太阳之子》，让大家听完整啊。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还有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20公里左右。来，我们来准备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邮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第一时间进行联合稽查，勒令业者即刻停工，并全面下架回收。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 Jason 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 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3: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2: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是否有延长的可行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一到一个半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的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报道。
4: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5: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定干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者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哦。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哦。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哦、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4: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尽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英格兰队长凯恩今天展现巨星价值，率军后来居上，以2比

0: 一逆转民主刚果。这场比赛民主刚果全场领先多达75分钟，不过凯恩最后关头连中两元，英格兰惊险带走胜利。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刑事局表示，远景经初步检测，会视现场状况强化筛选机制，以兼顾执法效能与民众权益。记者李明宗报道。
1: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2: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1: 警政署表示，远景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请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7:37，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75.5 靠近中清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客车停放，这里路面上呢有很多的碎片齁，不晓得是不是刚刚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在整个地面上都有一些散落物。好，那么现在这个路段已经回堵到了台中交流道，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5 北上的 175.5 靠近中清交流道，中间车道大客车停放，那么满地都是碎片，已经回堵到了台中交流道，请朋友们在往北的方向，台中到大雅现在都在塞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85.1 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有大枕木，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85.1 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是有大枕木。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这里呢也都是有垃圾的捡拾。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是唐老师教大，今天呢是明峰，明峰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收听情况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国道部分是目前台中跟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车多，大雅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那西行往快官方向，太原至潭子系统目前路段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路段车多。至于七四号匝道的部分，是崇德路、太原路、松竹路及潭子区中山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
1: 是。
2: 然后市区道的部分，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及文心至黎明路段车流量大。那崇德路的部分是文心路至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路至文心路也是车流增加的。
1: 嗯哼。
2: 那向上路是中永路至环中路段车多。啊，最后是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也是车多的。那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大里区中心路往德芳南路方向新人路口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是五权路往中进路方向过民权路外侧有施工。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明峰，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85.1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有大枕木哦，很多朋友们刚刚特别有提醒到这件事情。那大家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哦。在国道三号南下185.1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呢是有大枕木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提到175.5中清路段中间车道，因为有大客车停放，而且呢满地都是碎片，现在呢是整个都回堵的。那么从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走走停停。那么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是爱塞哩爱注意哦，好唔好？好好，感谢你啊！那是你哈，有啥咪落空？卖拍谁卖害羞？卡接电话礼拜0800000123，0800000123。好，玉如想要听那个红蜻蜓，红蜻那个什么玉如说什么是那个网络广播跟真实的广播，步调不同。对对对，没错。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听到真实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广播跟网络传输出去的，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现场来宾来啊，他刚好在等，有时候我们这个播音室啊外面就有一个玻璃，他就会看到主持人在讲话，然后就会有那种不同步，因为传输的问题。然后那个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位律师嘛，他就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那个好奇，他就看来看去，然后他一直很专注，他从耳朵听到的声音跟我嘴巴，他觉得我怎么对嘴对的都很不准，因为有落差，你知道吗？有那个描述的落差，他就因为他在外面听的时候是即时的啊，就应该是说我直接现场这边是即时出去的时候，可是他接收到了，他可能从透过了一个那个发送出去的时候，他其实是晚了大概有0.1、0.2秒这样子啊。好，那么之后呢，他就进来，他跟我讲说，哎，为什么你那个一直对嘴都对不准哈？这个好奇怪哦！我说我不是对嘴，那个是在那个发送的时候那个时差的问题。好，所以呢我没有对嘴哦，这个就是完全现场节目，好不好？哈，太勾嘴了哈！来，那个玉如厉害听一歌来呀、啊！啊，那么红龙也来了哈，龙哥怡文，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注意一下，就是在台中到大雅这一段非常的塞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路段这一段呢，时速呢非常的慢啊。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之前有事故啊，那么也造成了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很慢。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

来，小虎队的红蜻蜓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胖胖雅琴，一二三，哈哈哈。秀娟校长，你去上班吗？这时候比较晚出门哦。秀娟校长早安。天荣，

好消息，好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北宜上的175.5，靠近中清路段，这里的大客车停放还有散落物都已经排除，车流量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虽然车流量呢仍然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在这个路段哈、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不过呢，有些的交通障碍都已经排除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佩奇看到你了，佩奇还有叮当，欢迎你，还有龙哥。对啦，那个龙哥说哦，网络广播跟我们大家实际听到的哦，其实网络比广播慢了几十秒。我刚刚说的大概0.1、0.2，没有那么快。哎，我想想也对，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在那个播歌的时候，如果突然

要必须要赶快出去，或者是那个什么播新闻嘛，有时候一些空档啊，有些空档，哎，那个也是要跑厕所的，对不对哈？要跑出去。哎，我后来就发现，的确，那个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有时候那个有那个秒差，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是慢一点点，所以的话速度要很快。结果呢，就是有几次哈，就会那个会很赶嘛，赶出来的时候，我曾经呢就跟朋友们讲到说。进到播音室，因为那时候播音室要脱鞋子啊，脱鞋子的时候你会来不及，因为你就发现啊，剩下最后的0.0000的，然后你就一定要赶快呢，立刻能够让那个播音室顺利的，所以呢鞋子就会乱丢。好，在那个乱丢的时候，就有同事过来就会说，哦，你刚刚很赶哦，很急哦。我说对，而且呢，你知道吗？那个有时候那个拖鞋哈，它乱丢之后，它还会变成寡播的样子哦，新播哦，然后你就知道多赶，对不对哈？好了，所以呢，的确，有时候我们在接收那个网络广播的时候啊，或者是真实的广播，那的确有几十秒的秒差啊。有时候大家在听那个网络广播也是哈。好啦，火爆音早安，还有玉如，对，有很多朋友知道说我从明天开始啊就休假了，会到下礼拜才会回来啊。那有些朋友们是那个先预约生日快乐的啊，那么包括了有些要点播给你们的生日，好，那么都一并的在今天我都点播出去给你们了，好不好？轩宇，祝福你，祝福你，也是明天生日啊。那也有很多朋友们也是在这几天生日，那因为我不在嘛，我不在家，哎，所以呢，哎，这个特别的，在待会儿还要播一首生日快乐歌，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好，来那个重硕、雨宁来了，还有舒佩、樊维，早安。哦，素媛，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到大雅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落在20。来，那个轩宇接拨密码，大声来，我们一起祝福轩宇，好不好？在一个阶段当中，更加的坚强。来，准备好了，大航一起来，还有 Jenny、嘉伟、雅欣、太佑一起来哦，1、2、3，哈。

希望列车的朋友都在哦，为你加油。你知道有时候啊，人在一个好像有一个坎要跨过的时候啊，有一股力量把它推上去啊，它就上去了。所以呢，这个是支持的力量，鼓励的力量，对不对哈 ？Jenny， 还有志斌 ，Justin， 早安，蕾蕾，红姨，还有那个谁，哦哦哦哦，还有放客鸡鸡都来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台中系统哈、啊，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从那个台中系统要衔接到国道四号后峰，这里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40。好，来台中交流道到大雅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来，陈美丽也刮来啊，来 K 夏威夷。

8:18，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是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时速呢比较慢，因为它刚刚呢有一点交通障碍，大货车啊，大货车的停放，那么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很慢。不过呢，整个交通障碍的这个状况，货车也都是已经拖掉走了，然后还有包括了在那个地上的碎片啊，都已经处理完毕了。不过呢，整个车流量还没有完全的消化，所以呢，因此大家在台中交流道一路到了

0: 大雅交流道一路往北，会发现这个车流量呢仍然是比较大啊，所以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北上的212靠近园林路段，中间车道呢是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12靠近园林，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185.1过了龙井中内侧车道有大枕木掉落，爱塞里爱注意。猪猪还有妮可早安。对啦，妮可说呢啊，很羡慕我明天开始放假齁、哦。好，没关系，我们大家都互相轮流在羡慕的齁、哦。有时候呢上班会觉得很羡慕别人齁、哦。不过呢回来的时候我就羡慕你们啦，来对时。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到路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2公里，在云林前中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 B 车弯掉落的铁锤已经排除。北上21.9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3.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5.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连接车停放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阮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面包师傅吴宝春。相信自己，永不放弃，这句话呢，是我在2010年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